0: 你这一个人太不容易了，你咋不再找个老公啊？老板娘说了，
1: 哎呀，这东西得讲缘分，强求不得呀。你就比如说吧，那有多少次了，大半夜叫你给我送夜宵，你说连水都不喝一杯你就走了。
0: 这伙计望着老板娘那100多公斤的肉啊，悄悄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话说呢，有位朋友开了一间女装的服装店，生意不太景气。有一次跟同行在一块聊天，这朋友就说，你说现在这个服装行业呀，真是资源泛滥了啊，这服装店到处都是，哪有那么多买家呀。同行就说，可不是嘛，再说以前呢做一套衣服的布料，妈现在呀能做两三套呢。现在衣服都省布料哈。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经典老笑话合集。有一天呢，医生问病人，你这个是怎么骨折的呢？病人就说了，大夫，我就是觉得鞋里边有沙子，我就扶着电线杆我抖鞋，也不知道哪儿过来一个黄八蛋，他经过那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棍子照着我就哐当两下子，腿他妈笑折了都。生物课上老师问，如何能正确分辨章鱼的手和脚呢？学生回答，老师，我们要是放个屁给他闻，会捂鼻子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一人上班啊，老是放屁，而且声特别响，同事实在受不了了，哎，你就能不能不出声啊啊？然后啊，就看着这位搁那抖个不停，一直嘚瑟，同事就问他了，你这又是干啥呢？哦，没事儿，我就是调成震动的了。面巴筋的更臭。有一对夫妻来到了一口许愿井旁边，哎，丈夫弯着腰许了个愿望，往井里边扔了一枚硬币，媳妇儿也想许愿，但她一弯腰扑通掉井里头了。丈夫当时目瞪口呆，哎呀，真灵啊！两口子搁河边钓鱼，哎，这媳妇儿啊，喋喋不休，一直在骂她丈夫。一会儿这鱼就上钩了，这女的说：“哎呀妈呀，你说这鱼，哎呀，可真可怜。”她老公实在忍不住了：“是啊，啊，他要是闭着嘴，不就没事了吗？”自然课上老师提问，同学们，为什么人死后身体是冷的呢？底下鸦雀无声。老师又问了，怎么没人知道吗？这时候哈，后面小明站起来说，老师，心静自然凉啊。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我们依然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来供各位及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家里闲置的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另外的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节目以及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的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你好。
1: 那个招聘那个上新超市招聘
0: 什么人员？
1: 海鲜园要女的，30至50岁的，底薪4000，月休3天。
0: 底薪是4000元，然后加上月休3天是吗？
1: 对，不休以外一天加150，加提成。
0: 不休额外加150元哈。
1: 对，
0: 嗯，
1: 综合工资4500到6000。
0: 嗯，
1: 有海鲜工作经验的优先。
0: 嗯，
1: 多劳多得。
0: 嗯，好，工作位置是在哪一边的？
1: 在井下广达公馆上网。
0: 啊，广达公馆这儿哈。好的，
1: 对，
0: 行。
1: 电话
0: 186-186
1: 137-1377880
0: 186-137-7880对吧？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我有一个，就那小石磨啊，就带电动那个，
0: 啊，
1: 底下是12伏电那个，
0: 石
1: 就
0: 磨
1: 是，
0: 是吧？
1: 对，它带电的，能转完。那磨大概那盘儿能有40公分直径吧，那粗一点。
0: 嗯，
1: 嗯，
0: 那
1: 就用几
0: 就
1: 回，那时
0: 电
1: 候就
0: 石
1: 是，
0: 磨吧，行吗？电石
1: 对，
0: 磨。
1: 那时候就种那啥来着，他那种的那小豆腐是
0: 哦，
1: 买那
0: 磨
1: 玩意
0: 小
1: 儿。
0: 豆腐的时候买的哈，
1: 完了
0: 行，
1: 没用2回，完就不用了。完还有一个就那秤，
0: 嗯，
1: 那秤那盘呢，就是咱说要秤的底盘跟那显示器那是分体的，就是完我也说不，那时候还卖菜买的，
0: 电子
1: 完也
0: 秤
1: 没。
0: 的就是电子秤的下半部分。
1: 对，上下它能分开的，跟那表那嘎
0: 哎，好的。
1: 子，嗯，我还有就卖菜车的那喇叭，就
0: 卖
1: 能
0: 菜
1: 录
0: 车
1: 音那个。
0: 啊，喊的那个呀，
1: 对，
0: 嗯，
1: 反正具体这玩意儿，反正有买的打电话，我也说不上多少钱，大概
0: 行，差一不
1: 这
0: 二
1: 都
0: 就
1: 拿着
0: 出手了，
1: 是，
0: 也不用了，是吧？
1: 是，
0: 嗯，那
1: 哎，
0: 您给我留个东西在哪块交易
1: 东
0: 啊？
1: 西在大旺，
0: 在大洼哈，
1: 嗯，
0: 好的，
1: 电话是139，
0: 139，
1: 4271，
0: 4271。
1: 0375。
0: 嗯，139421-0375是吧？
1: 对，
0: 好
1: 谢谢丹
0: 嘞，
1: 妮啊，
0: 嗯，不客气，给
1: 哎，
0: 您
1: 谢
0: 发
1: 谢
0: 布
1: 啊，
0: 了，
1: 再见，
0: 好嘞。

0: 你好，下一部分，下一位听众朋友，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招聘这个夫妻工，
0: 嗯，好的。
1: 最好年轻一点的，就55左右岁
0: 55岁左右的。
1: 的。夫妻工就女的做饭，男的那个月薪干点零活似的，就
0: 女做
1: 是
0: 饭。
1: 厂子里头做点零活干点零活，并不是打看大门，就女的看大门也行，就做饭，没有着弄车，院里没有啥车。
0: 女性是做饭，男性是干零活，在工厂里干零活，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月
0: 在哪？
1: 薪做月薪5000元左右，
0: 俩人
1: 我
0: 五
1: 看，
0: 千。
1: 对，
0: 嗯。
1: 在陆家，
0: 陆家镇，
1: 朱家镇，
0: 嗯，
1: 东二村，
0: 好的，
1: 再招聘一个工人，月薪工人就是，
0: 什么工人？
1: 月薪的工人，
0: 月薪的
1: 干
0: 工，
1: 干啊，对，干活的工人。
0: 啊，那就是
1: 招两个，就
0: 男
1: 一个夫
0: 工
1: 妻工，
0: 吧，就
1: 男工，
0: 普
1: 男
0: 通，
1: 工，对，
0: 普
1: 男
0: 通
1: 工，
0: 男工，嗯，
1: 对，
0: 然后也是干活，然后这个是按月，算工资，是就叫月薪工人，是这意思吗？
1: 对，是这意思吧？
0: 好嘞，我
1: 我
0: 理
1: 也
0: 解
1: 说不
0: 这样
1: 好，
0: 的啊，
1: 我也说不好，
0: 这普通
1: 谢
0: 工
1: 谢啊。
0: 人、普通男工的话，年龄有要求吗？
1: 50岁左右的吧，
0: 50岁左右的，
1: 能上高的，对，
0: 能上
1: 工
0: 高
1: 资面
0: 的，
1: 议。
0: 好，
1: 我还有一个那个房屋出租可以发布吗？
0: 可以的，
1: 在房屋出租在双台区，
0: 嗯。
1: 双台区那个我靠，
0: 嗯，
1: 什么医院来着？
0: 蒙住
1: 我
0: 了，
1: 俩附近蒙住了，那个十三区医院，想起来，
0: 哪个医院？
1: 双台区十三区医院附近三楼，
0: 十三局医院附近3楼哈。
1: 对，出
0: 嗯，
1: 租。
0: 行，多大的？
1: 90左右平吧，
0: 嗯，生活设施都有是吗？
1: 啥都有，拎包入住。
0: 啊，那行，我知道了。
1: 哎，
0: 租金是
1: 完
0: 要
1: 了，
0: 面议对吗？
1: 联系电话我留下吧。
0: 多少？
1: 价格面议，对这住房这个，
0: 可以，
1: 136-0493，6024。
0: 您电话是136-0493-6024是吧？
1: 对，
0: 好，两个都给您留这个电话了啊。
1: 都留这电话吧，谢谢主持人啊。
0: 好嘞，不客气。
1: 谢谢，再
0: 哎，
1: 见，
0: 好，再会，
1: 再会。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3815939、3816939。新龙台聚某企业呢要招聘焊工，也就是成手焊工10名，然后亚湖焊、二宝焊都要，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至于详细的情况呢，咱大家伙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自区的吉祥小区附近有家超市，要招聘2名服务员，要求身体好，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然后呢能够长期工作的就可以了，工资呢就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潘金某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详情咨询电话，并且和微信是同步号，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你好，15的朋友。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想发布什么信息跟我讲吧。
1: 我这有点那个注浆液剩下的，大概有16桶到18桶吧。
0: 什么液我没有听清。
1: 注浆液。
0: 注浆液是吗？
1: 对。
0: 好的，
1: 注。就是咱们那个他那个公司那个楼板啦，或者墙面啦，混土墙面哪块漏了。那个补漏的，
0: 相当于添缝的是吧？
1: 对对对，注浆液，它是那个啊，
0: 16到18桶是吗？
1: 对对对，
0: 嗯，行。
1: 然后那个留电话呗。
0: 哎，对，
1: 182-182-4270-4270-6344，
0: 嗯，182-4270-6444是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片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那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今天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 180-4272-5959 180

18042-5959，18042-5959。某角办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惠您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3819-3839 呢，继续为各位开通。新龙台区某经济开发区的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35到45岁，上班时间是早八到晚六，中午呢休息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和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是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要求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呢，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七到晚六，薪资月薪为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盘锦市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1390427400213，1390427400012。接下来我们进行接热线38159393九和3816993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找一份工作，求职。
0: 好嘞，您的年龄？
1: 年龄62岁。
0: 嗯，您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看看大门的，打个钉啥的，就干点这样的呗。
0: 哎，好的，没问题。地点上有要求吗？
1: 地点没问题，哪儿都行，身体也没问题。
0: 地点不限，身体好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电话是152。
0: 152。
1: 0426。
0: 0426。
1: 1828。
0: 15204261828，对吧？
1: 哎，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的，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它的占地面积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某公司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新丰台地区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与整理，还有就是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呢就面议了，试用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有意者咱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好，下面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同时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然后我们的新朋友，请您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所以各位要发布信息参与节目的情况下呢，您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进行才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为您现场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了。然后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了。然后在这个客户端上，大家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左右的信息，之前很长时间发布的啊，那需要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咱现场给大家查询才可以哦。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双台的区，
0: 嗯，
1: 公路一处加入区，
0: 哎，好的，
1: 4楼84平，
0: 4楼84平，嗯，
1: 售价12万，
0: 12万，好的，
1: 联系电话，
0: 嗯，多少？
1: 159159，4276，
0: 4276，
1: 8189，
0: 嗯，159-4276-8189，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客气，哎，好，再会。

新龙台区某企业要招聘城首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韩吉某公司惩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 199-6980-8868 199-6980-8868，微信是同步的。

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片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到晚六，工资方面面议了。然后呢，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和对方取得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

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要诚招库房的保管员一名，要求年龄在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免役，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早已习惯与孤独缠。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要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5000平。现在呢想对外出租和出售都可以，租的话呢年租金18万元，出售的话呢售价是380万，比较适合生产还有仓储以及加工等多种用途，那价格方面实惠。详细情况的话呢您可以联系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群务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不方便发布信息的听友，或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呢，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你辛苦了。
0: 谢谢。
1: 哈，昨天我播放两条信息，都是售楼的信息。
0: 好嘞，讲吧。
1: 完事那个新闻台，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1: 130平，四楼，顶楼七楼。
0: 嗯。
1: 完事这个急，挺着急的，想出售。
0: 嗯。
1: 28万就出售。
0: 好的。
1: 完事诚心买的价格还有浮动。
0: 嗯，再商量。
1: 可以商量。完事那个电话是180-180-4270-4270-7156。
0: 180-4270-7156。
1: 对，完这个就是出行方便，把道边挺好的这位置。
0: 哎，好的。
1: 完事呢第二套楼是迎宾小区一个楼房，新闻台的。
0: 嗯。
1: 这是学区房，
0: 嗯，
1: 五楼，
0: 嗯，
1: 55平，54.4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出租出售，好的，
1: 出租的话1500年租金，
0: 年租9500，
1: 物理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1: 完事出售的话12万，
0: 好的，
1: 这也有浮动，也价格有商量，
0: 哎，
1: 联系电话呀。这是两个楼都是留一个电话，都是180-4270，
0: 嗯，
1: 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啊，都找彭先生联系，都是这个楼都是他一家的。
0: 行，没问题。
1: 啊，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
1: 哎，
0: 嘞，
1: 请你多多保重。
0: 好嘞，你也一样啊。
1: 哎，再见。
0: 再会。好嘞。
1: 哎。
0: 下一条信息，某公司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提成，同时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
1: 新龙台区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现诚招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供午餐的，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
0: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话。

0: 生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下一条信息，京东台地区要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

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

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37。

0: 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

0: 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你们去过平遥吗？我去过了，而且去之前应该说做足了功课，查了3天的攻略。在那个什么小红书上啊，所有的平遥必打卡的帖子，我真是翻了个底儿朝天。到了之后呢，按图索骥，日升昌票号去了，协同庆钱庄去了，县衙升堂的表演看了，城墙也爬了上去了，晚上还找了一家网红的客栈，睡的据说是有百年历史的土炕。回程的高铁上，我发了9宫格的朋友圈，配文叫“千年古行，古城不虚此行”。说句大实话啊，发完自己还有点沾沾得意。隔了一会儿呢，看了看点赞，觉得这趟就没白来。大概过了一个礼拜，我去看望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他教了一辈子的经济史，书房里呢堆满了各地商帮的账本、复印件和票号往来了信件。然后闲聊的时候呢，我说我从平遥回来了。老先生抿了一口茶，慢悠悠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平遥待了2天，那你知不知道日升昌的伙计为什么敢把几万两的白银的汇票写成几个谁也看不懂的乱码给交出去？你知道为啥吗？不怕别人伪造吗？我笑了，我说这我知道啊，攻略里边写了，那个是密押，用文字做密码，一年一换。老先生点点头，又问，那你知道这些密押文字为什么非得是那12个字吗？这倒没细想。于是他把茶杯放下，看着我又多问了一句，你在平遥走了20000多步是吧，踩过那么多的石板路，你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形状跟别的古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古城嘛，其实都差不多啊，四方四正围着城墙。他笑了笑没说话。我在平遥2天，把那些街道当背景板穿来穿去，光顾着找网红的酸奶店和旅拍的工作室，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脚下踩着的巷子是一笔画出来的。老先生看我接不上来也不急，慢慢的跟我说，日升仓的票押12个字儿，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事书章。一个字儿对应一个月份，那数目字呢另有一套口诀，叫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10个字儿对应1到10的日期，还有一套30个字儿对应农历的30天。光密下背下这3套密码还不行，票号纸张的4角对着看，有特制的蚕丝水印，拼起来是日升昌记4个字儿。4层防火墙叠在一起，你想伪造成本无限大。有了这张纸，北京的商人把票子存进去，乌鲁木齐的商人凭票汲取，中间不用一匹马押运，也不用一兵一卒护送。没有卫星，没有互联网，几万两的白银凭空从中国这头挪到了那一头。这不是一张提款单，这是一套比现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还早了200年的信用

体系。老祖宗真厉害啊！他是用12个汉字给整条的丝绸之路上了一把大锁。你以为平遥只有账本厉害吗？你脚下踩着那个街道就更厉害了。整座平遥城不是四方四正的，它是一只乌龟。南门是龟头，北门是尾巴，东西四座瓮城是四只龟爪。南大街是脊梁骨，从南到北一根大梁贯穿全身。东西大街是肋骨，往两边撑开是胸腔。剩下的72条那种弯弯曲曲的街道，没有一条是直的，全是丁字路口，故意不打通，弯弯绕绕盘在城里，像那个龟甲上的八卦纹路。这不是土堆里摆的造型，而是一套完整的仿生学城市规划。工匠用街道在乌龟背上画了64个卦象，《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至，后世圣人一之以书契，平遥人没有用笔墨，用青砖用夯土把这句话写在了大地上。你在城里转了两天，走完了乌龟的全身经络，你以为自己只是在逛商业街，哈哈。老先生又补了一句，你知道这座城的市中心在哪儿吗？市楼。你知道这个市楼底下盖着什么东西吗？一口井，叫金井。当年建城的时候，风水师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画街道，是找穴位。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就在那儿，从城门走到市楼，不知不觉高了将近10米。找到穴位之后，挖一口井验证，哎，水清则地盛，穴位定下来几百年不变。然后城门、街道、排水沟全部从这个点开始往外长，先定心脏，然后再往再生城市。更绝的是，全城的排水，所有的雨水、地面的积水，顺着地势全部汇到市楼底下的金井，连着地下渠道再排到城外的护城河。金井是整个平遥的肾，金生水，水生财，财通天下。他们把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建在了一口井上。老先生看着我低头不说话，笑了说，你们这一代人呢，去的地方比哪一代人都要多，看见的东西比哪一代人都要少。你去了日称商，看见了柜台啊，看见了那些摆设，没有看见那张汇票背后的一套把商业信用变成物理防卫体系的四层密码。那个是比法律还沉的人心托付。你走在南大街上看店铺和游人，没有看见脚下的青石板是乌龟的脊梁骨，两边的屋檐是46卦的卦象，整座城市一直活了600年还在呼吸的灵兽。你站在了市楼拍了照打了卡，不知道脚底下埋着一口井，是先有了这口井才有了这座城，是先定了心脏才长了身体。你不是没文化，你是没戴眼睛。那天从他家出去啊，坐在车里就没法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白白去了，我花了钱我间。

岛，我又去了一趟老先生家，我说您给我指条路，我不想再次睁眼瞎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个，叫符号中国古镇。当晚我翻开第一章，讲的就是平遥。书里有一张这种俯瞰图，把整座乌龟的形状标记得清清楚楚，龟头、龟尾、龟爪、龟背，旁边写了一行字，平遥古城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龟形城市，72条蜿蜒巷拟似了它的龟甲纹，工匠用街道在城池内布置

了64卦。我盯了那张图看了很久，后背一阵发凉，不是吓的，是自己终于看见了自己踩了两天的那只乌龟，600年来一直趴在那儿，我骑在它的背上，还问别人古人古城有什么好逛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是看上去的话，它跟平常的古城没有什么两样，还都是那些打卡的东西，甚至可能多了一点人情味儿了，就是四面八方传来不同的声音在打着那个古法的花生糖。这书里啊，不光讲的是平遥，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16座古城，一座座抛开你来看，丽江没有城墙，因为纳西族的土司姓木，木字加一个框就是困，所以他们不修城墙。整座城是一个敞开的怀抱，像徽州古城的核心不在老街上，在每一个宅子的天井里，泗水归塘，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是一个家族的气运流转。你去南方看好多的那些大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个他的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嘛，那么在这个正堂中间四四方方的会有一个排水沟，然后水呢一旦下雨的时候从屋檐落下，是在这个排水沟里往中间去的，这真的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像凤凰古城的灵魂也不在吊脚楼啊，在沱江的水位上，涨一分则成危，退一分则成枯，整座城是活在水面上的。每座城都有自己的活法，每座城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看成了一个样子。老先生说，这本古镇最好搭配另两本一起看，一本叫《中国历史名城》，一本叫《中国古寺》。他说，古城的根在正，古城的魂在商，古寺的眼在心。你看了平遥，知道了一座官府的城怎么活，你再去看周庄乌镇、西递宏村，就知道什么是枕水人家，什么叫耕读传家。北方的大气和江南的精致在这里展现的一览无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智慧。你看懂了古城和古镇的烟火气，再去看闲空寺为什么挂在绝壁上，大足石刻为什么把地狱变相刻在山沟里，独乐寺的观音为什么低着头，你就全通了。那不是宗教，那是古人把说不出口的恐惧、愿望和慈悲一刀一刀的刻在石头上。三本书全是那种彩印的，都是那种石牌图，可以真的在这个画面当中啊，每一个去看就瞪大，也不来的来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可以任何只是一个很久期的时候，吕梁是有两大院值得我们去选择，一个就是王家大院，是当时在商界当中的一个院儿。

规模。曾经发明白这里人的生活气息是什么样的，甚至你能看出那 3D 立体的感觉。你会知道乔治庸当年怎么在这里打理每一笔生意，你会知道他那个银子到底藏在哪儿。就是每一个你的好奇会在这种历史的痕迹当中让他去复原，这是真的不一样的穿越的感觉啊。

可能有了一定的年纪吧，现在包括到一些城市的时候愿意去看博物馆，因为里边都是这些历史沉淀下来沉甸甸的东西，岁月磨合的东西啊。

当你看的越多，你心生的敬畏就会越多。老祖宗怎么那么的厉害啊？谢谢世界赠予我们的那么多的奇迹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这几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鸣，就是不容易。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说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各行各业都很卷啊，大家都有这种共情啊。有一天就是我们会看到身边的人很拼很拼的人，最近几天我们在聊什么天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在不同的行业在打拼，可能我们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那么累啊。现在孩子们在一些大的公司，包括这些比如说去进行算力的，包括这些网络的这些公司，看起来说啊，你看人家年轻人现在多厉害，可以啊，这个上完大学之后去那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啊，然后可能挂着胸牌过着那些我们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生活，你不知道这背后那些孩子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家里有个妹妹啊，在这个知名的大企业上班，我跟她说，我说姐，有一件事要跟你沟通，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再说。她说姐，没有不忙的时候，包括昨天跟同事聊天，她的孩子已经被分配到了那些大公司，我们找到的共同点是他们压根儿就跟牛马是一模一样的，那些算术，那些算力，那些数码压得每个人都已经喘息不过来。如果周末但凡有一点时间，最亲的就是床了。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有人在生病，有人在离开。

有时间的时候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早期的 MV。 当你看到那些场景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也会爱上。

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中国唯一一个三次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的商人，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商业的领袖，中国真正的爱国商人只有四位，其余的可能只能被称作叫企业家。1986年，英国女王初次访华，落地广州之后呢，女王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做劳斯莱斯。1986年啊，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腾飞。短时间当中，外宾部根本找不来全新的劳斯莱斯，女王想让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落下一个穷酸的印象。焦头烂额的外交部只好向英国这个香港的富豪霍英东来求助。霍英东二话不说，立刻派遣秘书连夜赶赴了英国，全款购入一辆最高配置的湛蓝色的劳斯莱斯，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了英国女王殿下的这个下榻的广州白天鹅宾馆。英国女王一走出宾馆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整列以劳斯莱斯打头的豪华车队。见多识广的女王也被这个气势浑雄的这个一幕震惊的说不出来话。多亏了霍英东，我们才没有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这也不是霍英东第一次不计代价的去帮助中国。当香港富豪在争抢铜锣湾地皮的时候，他的货轮正满载着禁运的药品，冲破联合国的封锁线，在抗美援朝的惊涛骇浪当中写下了一张爱国支票。北京申奥成功的烟花还没有灭下来，他就已经签下了2亿的支票，他让全世界看见中国的波纹水立方，这座梦幻场景的每一块膜结构都印着英东两个字。他一身慈善捐款超过150个亿，都说霍家有两面国旗，一面在郭晶晶身上披着，一面盖在霍老的身上。霍英东也是第一位拥有国葬待遇的香港富商，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默哀。而这种待遇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富有，而是他真正做到了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一天晚上跟朋友约饭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搞工程的，这种责任我们无法卸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是改变自己。出路在于我们亲手为自己重新写一套操作系统，一套能够兼容理想与现实，能够驾驭数字与物理，能够平衡责任与自我的全新的底码。这个过程可能很孤独，但是收获也很大。我们可能要自己给自己写一

本人生使用的说明书了。我们要不再强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拧巴，并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代的印记，慢慢的会发现过去很多让我们纠结痛苦内耗的事情就会变得清晰了。我是80后，你呢？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第二天，西安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所有的军队处于一级戒备状态，而且张杨两将军联合发表通电，通过电台、报纸向国内外宣布取消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张学良出任主任委员，杨虎城副职。就这件事情是震惊中外。到了13号，国内外各家报纸、电台头版头条的新闻就报道了这个消息，这还了得？另外，有的地方为此还出了号外。张学良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首先，各国发表各国的看法。那么西方国家也好，是美洲国家也好，他们说什么还差点，唯独苏联发表这个看法，使张学良的心头上受到了打击。怎么呢？苏联严正声明，指出张学良搞的这个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他一定受了什么人的唆使，在张学良周围肯定有日本间谍，通过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张学良、杨虎城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且苏联政府态度强硬，表示反对张学良这么做，要求张学良必须释放蒋介石，对于此次行动不予支持。你说这样要命不？当时苏联是具有影响的国家，跟共产党关系那都是一家人呢。他这一发表，这个舆论就更厉害了，国内开了锅了，向着蒋介石的，指责张学良、杨虎城应该千刀万剐，应当马上出兵声讨。而且南京政府何应钦下了令，动员海陆空军，出动几十万中央军，要踏平西安，营救领袖。而且何应钦下令，把中央军的飞机全部调到洛阳待命，炸平西安。一时之间，风云再起呀，空气是骤然紧张。那么向着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认为做得对，应当枪毙蒋介石，这个东西是绝不能留着。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纷纷请命，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啊，一再要求一定把蒋介石的铲除，留着他是个人间的祸害。张学良、杨虎城是接应不暇呀，想什么办法给大家劝回去？你说这些压力有多大？哎，再说这个蒋介石，拿出上海滩那个耍棍的那套来了，蒋介石也豁出去了。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我就是不同意，我就是不说话，叫我抗日啊，没门。张学良把嘴唇都磨破了，也不好使唤。 连日来张学良天天失眠，就像他自己形容的那样，抓住蒋介石是好事，就等于手里捧个刺猬，捧着扎手放地上怕他跑了。一旦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或者是跑了，那就更糟糕了。急得张学良滴溜溜直转了，怎么办？后来终于想出办法来了，让秘书刘鼎、李杜马上赶奔延安，聘请中共方面派代表团商量此事，要求中共方面出人，现在我实在处理不了了，你看怎么办。发出邀请之后，很快在12月17号，周恩来副主席率领着几个亲信就来到西安。头一天下榻之后啊，周恩来非常高兴啊，对着镜子把一副大胡子用剪子把它绞掉了，借来的刮脸刀刮的是溜光赞亮啊。刮胡子介绍什么？哎，有讲究，周恩来号称叫美髯公啊，人长得也漂亮。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四大美男子，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啊。另外还有汪精卫，这都长得漂亮。周恩来留胡子那阵儿就说过，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就把胡子剃了，不叫我老留着。那么说这回为什么刮掉了呢？因为周恩来知道，这次扣留了蒋介石，如果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必胜，日本必亡，胜利有希望了。一高兴把胡子剃掉了。马上有人通知了张学良，说周副主席来了。哎呦，真是及时雨呀！张学良格外的高兴，把大客厅东楼收拾干净了，带着赵四，带着恭候着。上午九点，周恩来带着两名随从就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跟赵四赶紧去迎接，等张学良一见着周恩来就一愣，因为在延安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留着胡子，现在变了，一部美髯不存在了。所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个眼睛就更亮了，精神更足了。张学良大步流星迎上去，周先生欢迎你。张将军，没想到我来得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太欢迎了，太欢迎了。您的胡子啊，刮掉了，刮掉了，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张学良手下这些人一看，这两个人好像多年没见的好朋友，难道过去他们有往来吗？张学良手下的人怎么知道？远在四月份的时候，张学良就偷偷的到过延安，谁也不知道。到了延安之后，在半山腰一座天主堂就会见过周恩来，就当前的局势两个人交换了意见，那时候就结成了密友啊。周恩来对待张学良曾经下过评论，说张学良是标准的东北大汉。你看现在也讲着他东北大汉，东北大汉的代表性是什么？直爽啊，粗犷啊，说话直来直去，见人非常坦诚，没有什么拐弯抹角。他发现张学良这个人是非常好，所以对张学良的看法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另外张学良对待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说周恩来不仅说这个人长得好坏那搁在一边，主要的是周恩来有超人的口才， 敏捷，这思路相当敏捷，口才呱呱的，而且博学多才，在人家面前听人家一讲话，自己显得非常渺小。哎呀，周恩来这个人真了不起呀、啊！难怪共产党成事啊，这里边是人才济济，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次见面，老朋友了，没得可说，手下人他不明白。赵四、张学良把周恩来接到东楼小会议室，分宾主坐下了，赵四亲自端茶端点心，安排完了，赵四轻轻地退出去，其他的人全退出去，知道这次谈判是至关重要。赵四搬了把椅子往门口一坐，手里打着毛衣，带着亲自站岗放哨，因为他跟张学良早就达成默契了，一旦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赵四都亲自站岗，那真是心贴心呢。其他的人不放心，安下外边的情况不说，单说张学良和周副主席两个人对面坐好了，张学良是急性子，把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了声音：周先生，西安方面发生的事情您都知道了。
4: 嗯，
3: 知道个大概。好，把您请来，我就想把这个局势向您及时通报，是这么回事。张学良就把发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的经过一五一十详细的向周恩来讲述了一遍，长达50多分钟。可周恩来呢，坐在张学良对面，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张学良讲来讲去，讲到苏联政府的态度，张学良有点激动了，从皮包里的一伸手，拿出一份消息报来，递给周恩来：周先生，你看看，他们的声明何等的苛刻，我万没想到，他怎么是这么一种态度。4月的时候，我跟您见过面，根据您的倡议，我想方设法跟苏联政府联系，希望取得国际友人的支持。万没想到，他们公然指责我是野心家，是阴谋家，不应该扣留蒋介石，又说我是亲日分子，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是可忍孰不可忍。张学良说到这有点激动，站起来背手在屋里的溜了好几圈。周先生，我心里头不平衡，您对此有何看法？周恩来多老练呢，心里头正在盘算着。张学良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心说你知道的不过是点点滴滴呀。在14号的时候，苏联政府给延安方面抬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措辞极其强硬，比这消息报上登的那还要激烈的多的多呀，也指出张学良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求释放蒋介石。那时候呢，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些偏激，太片面性了，指责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不公正，有的地方说的似乎正确，有的地方绝不公正。所以那阵呢，就想方设法说服苏联朋友让他改变看法。这一次周恩来来见着张学良，就在盘算这件事，我怎么能够解释清这件事。没等周恩来说呢，张学良头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来。周恩来一笑：张将军，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的看法是片面的，比较偏激，我们也认为是不公正的，但是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苏联政府是坚决支持咱们抗日的，无论如何那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应当想办法说服他，让他理解张将军。另外呢，由于地理的关系，苏联离着咱们比较远，对你缺乏全面的了解，也希望张将军见谅。另一方面，对于你发动的西安事变，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中共党人，我们是双手赞成，你和杨虎城将军的所作所为明标青史，我们全力支持啊！可以说你们是民族的功臣，千古的功臣啊！张学良一听这话呀，心里才得到安慰，哎，无限感激周恩来和中共方面。周恩来这话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过张将军，你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在蒋介石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而且是来到你的西安，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料带有一些军事阴谋性。张学良就说什么还带有军事阴谋性，这无法接受。张学良的眼眉就挑了几下，周先生，您再把这话讲一遍，我张学良有阴谋不？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这件事情与你个人和杨虎城将军毫无关系，我是说有些不理解你们的人肯定得给你们戴个帽子，说你们这有军事阴谋，如果他了解全盘的情况就不至于是这样。不过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我们分析过，今日的蒋介石绝不是想当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同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两者的事情你必须得借鉴。请周先生说的更明白一些。好吧，咱们首先说沙皇的尼古拉二世，他的所作所为激起苏联人民的公愤，所以苏联人民都认清他本来的面目，

0: 这才一举把他赶下了台。而今天的蒋介石跟尼古拉二世截然不同，有些人知道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有很多的人受蒙蔽，根本不了解蒋介石是怎么回事，还把他奉为伟大的领袖，所以他跟尼古拉二世不一样。你扣留了蒋介石，你听听外边的舆论，有很多的人不明真相，所以才管你叫野心家、军事阴谋家。有些人还是拥护蒋介石的。另外，我说他跟法国皇帝拿破仑不一样，也是有道理的。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失败以后是全军覆没，而今天的蒋介石却有百万精兵，海陆空军队是兵强马壮，你岂不惹下了大祸？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了西安，和张学良将军会谈。周恩来对当前的局势严峻说的是清清楚楚，说的张学良直冒冷汗呐。周恩来说，现在蒋介石被囚禁在西安，南京政府正在积极调兵遣将，中央军几十万开进潼关，一场大战是一触即发。他想要吞并东北军、西北军，你们能答应吗？你们肯定得进行反击，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就在眼前。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如果打起来之后，他要乘虚而入，我们中国就乱了。不知道张将军你考虑过没有？
3: 哎呀，
2: 张学良那汗就冒出来了。周先生，据你这么说，我做错了，我不该囚禁蒋介石。
3: 不，
2: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你是被逼无奈。不过嘛，当前的局势还可以挽救过来，就看我们应该怎么办了。我们朝最好的方向努力。故此我建议，对蒋介石来说，只要他答应抗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张将军，我希望你释放蒋介石，最好把他放回南京，他仍然是我们的领袖。
3: 哎呀，
2: 就这几句话

张学良这心呢，就开了一条缝啊。原来为什么呢？在囚禁蒋介石之后，那么东北军、西北军95%以上的人要求杀了蒋介石，压力相当大呀。就是张学良力排众议，把蒋介石给保护起来了，这是一个压力。另外呢，他请中共代表来谈判，张学良脑袋也疼啊。他知道中共最恨的就是蒋介石，不共戴天之恨呐、啊。如果中共方面代表提出叫自己杀掉蒋介石怎么办？发自内心不想杀蒋。哎，出乎意料的是，中共表明的态度非常明朗，不但不杀蒋介石，还叫把蒋介石给释放了。这真的出乎意料之外呀！哎呀，张学良是无限感激。周先生，您刚才说这话是代表您个人，是代表你们中共中央？既代表我个人，又代表我党。毛泽东同志已经授权给我，也是这样主张的。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足见贵党为国为民，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光明磊落呀！我太受感动，张将军。但是释放蒋介石是有条件的，不能无缘无故就把他放了。咱们两个人可以拟定一个条款。就这样，两个人坐下详细研究，一共提出6项要求，6项条款。如果蒋介石全同意了，签了字，就释放蒋介石。他要拒绝，然后再商量，最好想什么办法也叫他答应，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蒋介石一吐口愿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事情就算解决了，就算成功了。正谈着，天都亮了。张学良没想到这谈话搅着一会儿的功夫，一晚上过去了。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自己长知识啊。也不光说周恩来和张学良的谈话，就我们平常的老百姓也一样，你跟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谈话，无形之中你就接受了教育，长了知识。你硬跟那什么也不是的人谈话，你自己慢慢慢慢也低矮下去了，这不是一个道理吗？哎呀，这时候赵四进来了，跟张学良提醒别谈了，周先生来了一夜都没合眼呢，你们光谈话了，刚研究国家大事了，让周先生抽空也休息休息。对对，周先生，我们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吧。我给您的住处都安排好了，住到我的机要室，那个地方非常安全，非常感谢。周恩来站起来了，同时跟张学良研究研究，哪一天我要亲自见见蒋介石，我得跟他见见面。就这么样，周恩来带着随行人员下去了。张学良在楼上的窗户一看呢，周恩来没去休息，带着人往外走了。张学良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窗户推开了。周先生，您的住处在后面。周恩来抬头看看，报，我到杨虎城将军那去一趟，我们两个人也要谈谈，然后我再休息。哎呀，张学良一看这周恩来精力充沛，真了不起呀、啊！忘记个人的休息，又找杨虎城将军去了。这样的人才真是不可多得。赵四也在后头看着，汉卿，我发现周先生这个人太好了，博学多才呀、啊！跟人家一谈话，就好像拨开了迷雾，见着了青天呢。此人的才学太高了，我希望你将来跟周先生能经常共事，最好你能聘请周先生做你的参谋长。哎呀，人家能干吗？
那我。

要是求之不得的。张学良那意思也打算睡一觉，他好几天没合眼了。通过这一晚上的谈判，心里豁达了不少，也亮堂了。正这时候，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了，报告，电报，又电报，哪儿来的？张学良就一惊啊，拿过电报一看，啊，乐了，是自己的好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给他排来的电报，从南京排来的，意思是说，我要到西安，请张将军允许我的飞机降落，有些话我们见面再谈。端纳，这个端纳咱们说过，是张学良最好的外国朋友，给张学良当过6年秘书，两个人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后来张学良通电下野，出国考察，端纳不能跟着，后来这个端纳就被蒋介石给请去了，现在是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私人秘书，飞黄腾达呀。张学良呢也挺高兴，尽管不在一起了，两个人的书信往还不断，仍然是亲密的朋友。一看端纳要来，很高兴，休息了片刻，掐着时间带着赵四和副官谭海坐上车子赶奔飞机场。哎，这个天，连日来是云雾弥漫的，离着几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的，白天都得点灯，非常压抑啊。就这个天，他们等到了飞机场，等着吧。张学良觉着冷，把医生拽了一拽，怎么还不到呢？他还也听着，哎，副司令听，有飞机马达的声音，往上看看不着。又等一会儿，再看一架巨型飞机突破云雾，低空盘旋，刷刷刷转了那么两圈之后，徐徐降落。张学良众人就迎上去了，机舱的门一开，舷梯放好了，端纳高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呢，拎着皮包，把手一扬，喊亲，丢，端纳，欢迎欢迎。两个人见面之后是热烈拥抱，四小姐过来也打了招呼。张学良拍了拍他的肩头，怎么样，这些年还不错吗？哎呀，我的副司令啊，我就是度日呗。副司令，你现在身体也不错呀，还算可以，有话咱们回去谈吧，上车吧。把端纳接到专车上头，车子开动了，开的这个速度极其缓慢，因为视线不清，再出了事故怎么办？张学良陪着端纳在车里头坐着，端纳往外看看，汉卿，西安我没来过，难道西安就是这样的天气吗？不，最近这天气有点反常，连日来云雾弥漫很多天了，要不是这个特殊情况，一般情况天还是比较好的。感谢上帝，汉卿啊，这个天保护了你。哦，什么意思？如果是天气晴朗，不是云雾弥漫，中央军的飞机恐怕已经炸平了西安了。幸亏这个天气保护了你们。张学良心就一动，端纳，你是指何应钦调兵遣将要踏平我的西安吗？一点都不假呀，汉卿，我真替你担心呐。但这个天帮了你的忙了，他的飞机没法到这儿来轰炸。哎，汉卿，我问你一件事儿好吗？说吧，你我之间无话不谈。委员长还活着吗？活着，活得很好。你怎么问起这话来了？哎，

南京方面一篇谣言数百起啊。有的说双十二那天委员长当场被击毙了，有的说委员长逃跑了，在半路被击毙了，每一天都有谣言呢，弄得我这个心里头也不得安宁了。我认为这也是真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为此哭过多少次了，这才派我做他的代表来看看委员长究竟是死还是没死。活得挺好，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陪着你可以去见见他。太好了，我就是要求想见见委员长。可以，休息休息，马上我陪你就去。就这么的，他们边谈边往前走，先到张公馆休息。现在这个蒋介石啊，不在十七路军指挥部了，迁移到高贵滋公馆。公馆华丽极了，派孙明九团长领着一团人在四外包围着，一方面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怕出事儿，也怕蒋介石跑了，一团人在这戒备着。咱必须说明一点，蒋介石在这儿就有几个人知道，张学良、赵四、杨虎城亲密的随行人员知道，其他人不得而知。如果东北军、西北军要知道他在这儿，就能闯进去把蒋介石给撕烂了的呀。咱们单说张学良陪着段娜开着车子到了高贵滋公馆，车子停住，他们往里去让人通报蒋介石。翻回头再说这位蒋委员长，这蒋介石啊那天出事逃跑翻墙，一下子不利索，他也搭着缺乏锻炼，再搭着惊慌失措，一下从墙上摔下，这后腰还垫到石头上了，好像没把骨头给垫折了，严重摔伤。另外蒋介石是满口假牙，逃跑的时候假牙也忘带了，狼狈不堪。后来被人家发现了，软禁起来，现在十七路军指挥部又转移到高贵滋公馆。这个蒋介石这心呐、您是可想而知。你想想，蒋介石一辈子净收拾旁人了，净收拾旁人了，不是逮捕这个就是屠杀那个，他哪受过这个呀？今天也让他尝尝这滋味，尽管也没捆他也没打他，就软禁起来这玩意儿就难受。他什么人呢？也慢说是蒋介石啊，就是我们也是一样。不是有那么句名言吗？当失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自由的可贵。我们也是一样，人家自由人嘛，累了高家不上班了就不去了，累了歇歇吧，乐意躺下就躺下，烦闷了乐意去看看电影，溜达溜达上街溜达溜达，说领着孩子去玩玩就玩玩，这就叫自由。要失去自由了，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你得听人家的，拉屎尿尿得报告，人家不同意就得憋着，说渴了我喝点水，不行到时候才叫你喝呢。所以说这自由是极其可贵的，当失去了才知道它的可贵之处啊。现在的蒋介石设身处地呀，急得眼珠子都红了，心如火焚呐，度日如年呐，天天的在床上缩着。蒋介石就琢磨着，张学良、杨虎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要取代我，要夺权，你们要杀我。不能，张学良不是那个人，那个人很厚道的，就是没主意。哎呦，尽管张学良没主意，他怎么这么干呢？一定是共产党给他出的主意啊。我这才知道，他跟。

0: 有人给他找了两本圣经，每天的晚上他都虔诚地读这圣经，找一个安慰。正在这时，张学良陪着多纳是推门而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

0: 织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是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
1: 的。那没办呢，哎，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现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你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起来，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起来，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扔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

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咱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绮"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嗯。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的，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事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儿那事儿的，你对不对？事儿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儿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署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让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也杨重贵，杨重贵，他就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艳辉、杨艳萍、杨艳定、杨艳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那个啊，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不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在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

0: 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鼎明说的三郎是杨艳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了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听你。

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就行，是不是？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又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嗯，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了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嗯，是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是神，这个神话都早到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搁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什么这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是白猴，是白驹啊，啊，白驹啊，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儿来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被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真的多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

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吃装盘儿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嗯，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

么那么甩啊，再来点来一碟小咸菜，来块腐乳，嗯，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个、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柴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搁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锅，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开演唱会似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的，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里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伙。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是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兄弟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个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的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悲悲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

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嗯，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嗯，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嗯，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风能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分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是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非得看人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又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了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

人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巴人和医院。认为我们大巴人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巴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巴区大巴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

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当场。

0: 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不怕放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钱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鑫。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李鑫。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勾三二三五个五，或者搜索小李鑫，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你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个可以截下屏，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啊。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朋友们，需要您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啊，预算，自己想要在乎这个车辆哪方面比较优秀啊，或者纠结的几个车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来读读大家伙的问题。
2: 索纳塔能不能干？
1: 买
2: 迈腾 V5 动力行不行？行。索纳塔呢？我在这个咱们平台上啊，看到这个也不知道是官方的还是什么，就官降了。索纳塔是1.98起步。如果那个11.98没有前置门槛的话，
1: 上来就整啊，
2: 上来就119,800的话，
1: 嗯，
2: 这车真挺香的，
1: 就 A 级车的价呗。
2: 对，
1: 咱买个 B 级车，
2: 标准 B 级车，
1: 对呀、啊，
2: 1.5T 的动力不亏，
1: 嗯，
2: 外形呢，跟这个时下的这个流行外形很搭界，
1: 对，
2: 然后索纳塔的品牌可靠度又是极高的，
1: 嗯，
2: 我觉得如果作为家庭用车实用型的，买个这个1.98的索纳塔确实挺像。
1: 119,800，如果买个索纳塔，你和朗逸、和宝来、和速腾这些车比，怎么比怎么有理。
2: 嗯、对，
1: 你就别比什么迈腾啊、凯美瑞啊等等等等这些车，没关系了，也不耐价了。
2: 嗯，人生第一辆车150,000以内，油车每年10,000公里，能买个啥？长期持有，买个混动凯美瑞。
1: 2.0的双擎。
2: 双擎15够了。
1: 嗯，打小就喜欢普锐维亚。
2: 嗯，
1: 找。这个等有能力了，他就停产了。
2: 可以买个二手的，
1: 对，圆了小时候的梦。
2: 对呀、啊，圆个梦，满足一下自己的情怀，价格也不高。
1: 嗯，小玉米，这个连你啊。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1: 说你问题。
3: 那个，我是啥情况？我是今年35岁，我想那个买个150,000左右，预算不想太高了。
2: 嗯。
3: 现在收入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
2: 嗯。
3: 就是家用应该10,000公里左右，北方。
2: 北方应该10,000公里，那你有啥要求啊？B 级车。
3: 我车不太懂，就是新车或者二手车都行。二手车希望年限近点，公里数少点。
2: 那150,000买个准新的迈腾或者帕萨特这类的，喜欢吗？
3: 嗯，也可以。
2: 那你就照着这个标准，我就不是可以。如果说你不是很满意，就不买二手了，直接买新的就完了。
1: 对，
2: 如果说对这个车型平时有感受，还挺好，限于这个15万的预算，那买个准新的这一类车挺好。
1: 之前你说的二手车，内心当中有没有啥藏着啥车型啊？
3: 我之前看那个雷克萨斯 ES
2: 呢。ES 15万能买个19年左右的，也可以，
1: 也很稳定，
2: 嗯。但是买迈腾的话，差不多能买到22年的，
1: 很新了，
2: 甚至23年。买帕特能买到23年、24年的，
3: 就是330那个。
2: 对，你买到帕萨特的时候，你又要求330，又要求380了。你买 ES， 你就啥都不要求了。帕萨特的280都比
1: ES
2: 200动力好。
3: 哦，
1: 你别小瞧人家330、380。
2: 对，这个就完全不需要纠结。
1: 你就要想你要不要雷克萨斯这个品牌给你的这些属性，
2: 嗯、
1: 如果喜欢这个，就可以找二手的。
3: 我家用是偶尔吧，因为我是做点小生意，有时候还需要那个就是有点商务属性。
2: 那就是迈腾帕萨特和 ES 二选一，
1: 对，
2: 自己来切换，哪个都行。
1: 嗯，
2: ES 呢就品牌质感好一点，但动力弱。帕萨特、迈腾呢动力强劲，品牌稍微略逊一点，
1: 足够端庄也。
2: 嗯。
3: 对，我原来开的那个丰田的那个荣放2014年、就是、
1: 这仨车里边选一下吧。
3: 嗯
1: 嗯，
3: 好好，
1: 好吧，哎，就这样了啊。
2: ES200这动力猛兽，就我经常总结这个车，
1: 嗯，
2: 一个是 ES200，一个是这个普拉多27，
1: 嗯，
2: 调侃的话说，除了开着不好，其他都挺好。
1: 是，
2: 可车是用来开的，
1: 就开着不行啊。
2: 嗯
1: 嗯，心脏不行啊，这个。
2: 嗯，
1: 领克09 Ridge L 怎么选？28岁，一年15,000公里。
2: 锐界，
1: 哪个皮实后期维修保养便宜过日子？
2: 锐界吧。
1: 嗯，
2: 你可能觉着领克可能是沃尔沃的技术，即便是沃尔沃， 养车皮质这一块也还是福特更方便。
1: 对，
2: 嗯，
1: 二点零买 Q 七还是买 X5啊？
2: 买 X5啊，
1: 嗯，
2: 风格足啊。
1: 清泉，来，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1: 您问题。
4: 我有一台是轿车速腾，
2: 嗯，
4: 完事儿开了能有一年多了这车，
2: 嗯，
4: 然后我年前那段期间开过别人的 CRV， 这 CRV 是得有14-15年的一台老车了，
2: 嗯，
4: 完我感觉就是在8-90万以上吧，100多这种快速路好像是跟轿车有明显的那种就是像底盘不稳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2: 是的，正常。一个是日系车的属性，另外一个它是 SUV。
1: 嗯。
4: 啊。
2: 嗯。
4: 然后我现在想买 SUV 的话，那就是避免不了这点呗，因为
2: 避免可以避免，你可以买大众的，但你买日系的肯定不行。
1: 首先，日系和德系驾控就有区别。说说预算吧，想换 SUV。
4: 我想花就是14-15万，完我看了一个。CRV 现在挺便宜，我也没想到
2: 你开上还是这感觉
1: 不行，
2: 那你就别换了。
4: 它现在跟10年前那感觉一样啊。
2: 是的，
1: 你属性就在这块儿
4: 啊。那我还看一个国产的那个星越 L 呢。
2: 你买个大众的，
1: 整个途观吧，
2: 是最好的出路。
1: 途观探岳，
2: 途观探岳300。
4: 就是我怕大众就是没有日系省心，我就买一个省心。
1: 你要省心还是要好开？
4: 哎呀，其实也要好开，
1: 不能
2: 你买大众吧？
1: 一年1万多公里，也足够省心了。
4: 对，也就1万出头，因为我现在是2万。但是
1: 现在是这样，
2: 基于你这个前提，你买个探岳或途观 L 的300是刚刚好的。
1: 1万多公里足够好开是肯定，稳定性也够用。但是你买那个是好开一点没有，稳定性足够，跟你又没啥关系。
4: 啊，老师，您说那个是？300那个 1.5T 的探岳是吧？
2: 对，你这个预算上2.0的不够。
4: 对对，我也问了，我就是不够才看别的车。啊，他那个我试驾一下呗，就300不一定动力特别差是吧？
1: 你 CRV 不也 1.5T 的吗？
2: 对呀、啊、，CRV 是 1.5T 的，你不
4: 就是人什么马力标志看挺大哈、
1: 啊？马力有啥用？不得看疗效吗？
4: 完、啊、了还有一个车、
1: 嗯、
4: 就是途胜这车底盘呢也跟大众比呢。
2: 没法比，
4: 啊，也不是它的优点，是吧？
1: 你这速腾不开这么长时间了吗？感受自己还不明显吗？
4: 我之前开的是起亚 K3，刚开大众1年多。
1: 你觉得速腾和 A4 K3 哪个好开？
4: 那肯定速腾，那肯定。
1: 那这就是我们跟您说 CRV 和途观的区别，那肯定是途观。
4: 行，
1: 好吧。
4: 那行，谢谢啊。
1: 好嘞，哎。
2: 调侃一下，是有点贼心不死，
1: 对，必须给制住，
2: 就想换换样
1: 啊。
2: 但是你已经开出来这种感觉了，这种明显的这种
1: 区别、
2: 机械属性的差异
1: 啊，
2: 你就不要明知山有虎，你想着这更新了，万一呢？
1: 嗯，
2: 没有万一，就是一定的，10000
1: 不可能。
2: 这是、
1: 上班族，雅阁和迈腾哪个好？你是搁哪上班？你说一声来。
2: 嗯，
1: 理想 L7 能入手吗？
2: 能，
1: 来，
2: 嗯，入吧，
1: 哎。
2: 宝马 X1 福特锐界 L 北方家庭用，每年不到10000公里。我觉得如果三口之家还是要买个 X1，也就是说年轻人如果40家可以考虑锐界。
1: 对，来继续连啊。您好。
5: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客气，说您问题。
5: 有个事儿，我现在想添购一台车，添购一台我预算15以内，添购一个家用 MPV。 我现在看中的是那个准新的那个现代的库斯图，那个2.0T 的那个，
2: 完全可以啊，
1: 很好，
2: 非常推荐。
1: 嗯，
5: 因为我看了这个级别的 MPV， 好像就它的价格还实惠一些，
2: 价格实惠，并且机械属性稳定。
1: 嗯，
5: 但是我听网上有些博主说，这车后悬挂是扭力梁的，有这那的，而且噪音。
1: 给你换个好的，
2: 那
1: 你
2: 这后悬挂
1: 是
2: 什么模式的好呢？你跟我说。
5: 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开过别人那个18款的那个奥德赛，我觉得那车就噪音有点大。
2: 所有的这个造型的车噪音都大，
1: 这也是属性的事。
2: 对呀、啊。
5: 那我再就退而求其次呢，就是这个车的年限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日系的这种 SUV。
2: 你买那个
1: 库斯图
2: 是最好的选项，
1: 年头好，属性相当，
2: 对，感受也好。 库斯图整体的驾驶感受应该比奥德赛好。
5: 哦，那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媳妇儿现在开的是那个老款的那个 CC，
2: 嗯，
5: 现在她也想换车，现在相中的是那个

0: 那个别克的那个君越，那
1: 意
0: 车
1: 意义不大吧？
0: 那就
1: 换它干啥呀？
0: 对呀、啊，没有 CC 好开的，老款那个 CC，就老款的也一样好开。
1: 对呀、啊。
0: 无论是空间还是驾控还是油耗，CC 都不错。可能老了以后呢，避免不了的出现一些什么故障啊、小问题，你
1: 就问
0: 保
1: 一
0: 养一下
1: 修
0: 就
1: 呗。
0: 行了。对呀、
1: 啊，
0: 啊，换
1: 刘老
0: 别
1: 师，
0: 克君
1: 顺
0: 越
1: 便
0: 意
1: 问
0: 义
1: 一
0: 不
1: 下，
0: 大。
1: 这个24年左右上牌的10万来公里的这种，就这个库斯图的这个顶配，大概得多少钱能入？
0: 我觉得顶配的2.0T 顶配的，你这个15应该入不到。你能入个二三年就不错了，
1: 但是这个就是一般配置的这个2.0T 的可以入到是吧？
0: 对，
1: 行，好嘞，明白了，谢谢
0: 好，
1: 老
0: 不
1: 师。
0: 要改方向，你这个库斯图选的挺好，
1: 初心挺好的。
0: 好嘞，
1: 嗯，
0: 谢谢。
1: 50岁，35还买个啥车？除了上班，打算出去自驾游，
0: 奥迪6或者是 Q5，
1: 整个这个，
0: 二选一，
1: 嗯，库斯图和荣威那个，选库斯图吧。
0: 选库斯图。
1: 哎。
0: 库斯图整体的话，它跟奥德赛比的。就同价位里边，奥德赛配的是这种混动的动力，奥德赛当然很经典，但库斯图配的是 2.0T 8AT。
1: 动力啊，
0: 说这个动力总成在市区内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特别的富裕。对于库斯图这种小 MPV，
1: 算优
0: 你
1: 秀
0: 想想2.0T 配在起亚嘉华上，都比
1: 啊，
0: 塞纳动力充沛，
1: 何况这个，
0: 何况配在它上。
1: 而且这一切的一切再加上15万块钱，
0: 对，这个里边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车身短小。操控灵便，就是不耽误通勤，然后偶尔家庭的这种6个乘客的时候，它也能用。
1: 能做了，
0: 对，这是它的优势，并且耐用度极高。
1: 感觉小了点儿，
0: 就是大的，当然这个
1: 有
0: 东
1: 啊，
0: 西，对呀，有大的，上面有嘉华呀，
1: 有大的呀，
0: 嘉华还是大了点儿，那你就定制一个。
1: 真诚提问，养台揽胜一年大约需要多少钱？
0: 养新的吗？
1: 嗯，
0: 只需要加油和保养，
1: 对，
0: 没有别的钱。
1: 加油就看你跑多少，
0: 对，
1: 他也不要
0: 但是
1: 吃
0: 揽
1: 他保
0: 胜
1: 养
0: 这种
1: 品，
0: 车的话，你正常使用的话，就算一年15000公里。如果买个新车，就每年的话，前3年吧，每年基本上得连折旧带养车，基本上得10大几万。
1: 折旧很占大块儿，
0: 对，所以说你养车不是问题，折旧心疼不？
1: 对，亏你点钱行不行
0: 说
1: 啊？
0: 本身这是一个。奢侈品、消费品，
1: 对，
0: 3年基本上50万打底。
1: 是那可不是务实的玩意儿啊！32岁，领克09，行，那刷过去了啊。这5座，这个价位还有什么更值得推荐吗？你喜欢的就来吧，不，这个车哪个地方你不满意，你说说。
0: 20多万的 SUV，我们推荐到第五台以上的时候，或许能想到领克09，
1: 对，
0: 但前5台肯定没有它。
1: 是
0: 你喜欢，你的理由就100%。
1: 对。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帮我们，你可以拨打这个啊。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赞呗，行不行？没关注的关注，然后没点赞的点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打开软件搜索 “go c 235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有问题你就点连线按钮。叫一成，

0: 26，后天再卖23.5万，就没什么亏头。
1: 你先开个 A
0: 也毫
1: 六，
0: 无压力，你再
1: 开，
0: 说，将就开个奥迪 A 六吧。
1: 凑合开吧，
0: 行吧。
1: 开够了，你还能轻松的换个坦克500。
0: 嗯，
2: 那其他车型就是这个同价位的还有推荐其他？
1: 不推了，你这个二手
0: 你
1: 的
0: 有现
1: A 六。
0: 成的这么好的资源就买它就行了。
2: 他这个车开了4万多公里已经。
0: 嗯，没有问题，
2: 那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忍忍痛吧，就将就将就吧，行吗？
0: 省了4万多公里，省了小10万。
1: 对呀，
2: 嗯，好的，老师，
1: 啊，好嘞，多委屈，你说，
0: 委曲求全，
1: 对，
0: 开个朋友的奥迪 A6，
1: 是，错开吧，
0: 嗯，
1: 啊，8月12这位怎么连？你打这个，打这个数字啊，不甘心哈，不甘心，我们也得这么劝呐。口头禅
0: 凑合开个奥迪吧，
1: 是
0: 对，凑合
1: 凑
0: 开
1: 合
0: 个奥
1: 开
0: 迪。
1: 吧。
3: 你好，
1: 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刚才就是刷弹幕那个32岁，然后想买领克09，
1: 你说你哪不满意，为啥不直
3: 就
1: 接买？
3: 是您推荐的话，那个是第五名嘛？我想
1: 不是
3: 还
1: 我
3: 有
1: 们推荐，我们刚才只是举个例子。
0: 我们推荐，如果说20几万的预算想
1: 上来
0: 买
1: 就
0: 个
1: 输
0: 大
1: 了。
0: SUV，我们推荐前5个里肯定没有他，我是
1: 对，
0: 这么说的，
1: 不是他
0: 不
1: 不
0: 是第
1: 好，
0: 五名，
3: 啊，
0: 你这
3: 对
0: 听课也不专
4: 注。
1: 你把那个直播关一下。
4: 把那个直播关一下。
3: 直播
0: 回音，
1: 接着说，就为啥你不直接买？还要问一问，你有啥顾虑？对于09，
3: 我还是就是说，我想那个，再让您推荐一下，看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1: 你
0: 我们
1: 说
0: 说
1: 你
0: 了，
1: 想要
0: 我们推
1: 的。
0: 荐的，你注重哪方面呢？比如说注重大，还是
3: 就
0: 注
3: 是
0: 重？
3: 空间大一点的，然后，稍微有点动力就行。
0: 稍微有点动力就行。买个汉兰达呢？不喜欢它哪儿？
3: 汉兰达那个价位上不去吧？
0: 20几？23、24？
3: 我在我们这咨询能21出头就能落地，
1: 零九
0: 21出
1: 啊？
0: 头。
3: 对，
0: 探路，新胜达。
3: 探路是那个日产的是吧？
0: 对，新胜达是现在的。
3: 新胜
1: 就我们
3: 达对吧？
1: 提完之后你感觉咋样？那些车？
0: 对。
3: 我这个我没去了解过，我只知道这个车。
1: 我们只是提一下，
0: 我们只是提个备选，
1: 对，
0: 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哪个都没看，恰巧碰着零九了，你建议你看一看。如果零九你研究透了，哪儿都喜欢，买就是了。
1: 不是零九不
3: 我觉得
1: 行，
3: 就是刚了解了几天，别的车还没太了解。
1: 你觉得挺好看
0: 的？你接触零九是因为颜值你喜欢了，对吗？
3: 就是抖音一直推。
1: 那你不查他就不推你了。
0: 对呀，他
1: 我
0: 们
1: 们
0: 哪
1: 咋
0: 儿
1: 不推你呢？
3: 啊，
0: 你这钱这么好赚吗？一推你就买啊？
3: 不是，也是想换车，然后就搜一下，然后。
0: 其实你这个20万出头的话，你可以看看我刚刚说的新胜达，外形也挺炫酷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日产的探路，就是从保守的角度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低配的锐界，
1: 对，
0: 价格也够。汉兰达应该是不够的。
1: 大众的揽巡也可以去瞅一瞅。
0: 对。
3: 啊，
1: 就是这些可能是我们如果要提到20几万预算的时候，这种中大型 SUV 是我们会前5个先说的。刚才提到前5了。
3: 那个揽巡我倒是看过了，它那个好像跟那个它差不多大小是吧？好像还比它大一点吧。
0: 内部空间揽巡更大，
3: 揽巡要也推也比较推荐是吧？
0: 不是比较推荐，
1: 你得
0: 对别人推荐的时候，我们推荐的很多。
1: 嗯，
0: 对你的话，基于你这个喜欢零九，我们就没过多说。
1: 对，只是提一下，别到时候没看着，等把车买回去之后，发现原来那台车还那样，那不咱后悔不也不赶趟了吗？我们是希望您花钱之前先把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喜欢零九，你很担心，那你再来问我们领克零九，你担心的是啥？我们再告诉你值不值得。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网上看完之后，没啥车能买，没啥车不能买的，不能这么想。
2: 就是大家这个直播间持两条意见，有的说09好，要推荐他09。
1: 嗯，
2: 其实我们推荐汉兰达不是想让他买，
1: 对，
2: 不是想让他买，
1: 对，
2: 是想让他说
1: 啊，
2: 我看不上汉兰达，
1: 对，
2: 才能导致为什么买09。
1: 是
2: 他糊里糊涂的
1: 就买了
2: ，因为汉兰达钱不够，
1: 嗯，
2: 所以说他不懂，他也不知道，
1: 嗯、是
2: 啊。嗯，我要问问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车，这个车的特性是不是符合自己的使用场景，
1: 嗯，
2: 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审美，
1: 嗯，
2: 开着是不是让自己开着很舒服很恰当，
1: 嗯，
2: 就这些东西都 OK 了，
1: 嗯，
2: 买就是了。
1: 对呀，
2: 啊，
1: 不是我们俩排斥09刚上的时候我们俩都开，评价也不错，
2: 不是排斥它，
1: 不是排斥，
2: 是他喜欢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
1: 具体，
2: 比如说，
1: 嗯，
2: 你来选择汉兰达，
1: 嗯，
2: OK， 我们问你喜欢它哪儿啊？说我喜欢它动力强劲，开起来噪音低，然后还不费油。
1: 哎，
2: 你这都说反了。
1: 那我们就得告诉你，
2: 前两条都是反的。
1: 对，
2: 我们就告诉你，汉兰达不适合你。
1: 嗯，
2: 你看看那个呢，或者你看看另一个呢？
1: 是的，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你要听得懂，
1: 听懂话啊。包括09，哪怕他上来就说：“哎，我别的车也都看了。”
2: 对，
1: 领个09吧。有人说他这个保养过又怎样？
2: 嗯，
1: 但这台车外形我哪儿都喜欢，
2: 外形。
1: 开着也不错，
2: 嗯，驾驶感受还行
1: 啊，
2: 但空间外形尺寸够大，
1: 嗯，
2: 内部空间不大，这车
1: 对坐里边能感受出来，
2: 对，
1: 他就喜欢，行不行？
2: 嗯，当然行，
1: 当然可以买啊，嗯，但他说的没有，他一二三次都没说出来，
2: 对，他只是撞上而已。
1: 是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得给他提个醒，钱花完再换不赶趟了。网上查了一下法系，所有人都不推荐，都说没有修理工修这个车，没那么夸张，
2: 没那么夸张。
1: 嗯，
2: 看多少钱？
1: 嗯，
2: 就是法系当跟德系的这个价格做竞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推荐法系，因为他花同样的钱，
1: 嗯，
2: 大部分人还是愿意选择德系。
1: 是，
2: 但如果比德系便宜50%以上了，
1: 哎呦呵，
2: 比如说现在的508，
1: 嗯，
2: 对标到迈腾的时候，虽然车身尺寸小一些，但对标，
1: 嗯，
2: 也是 B 级车，对标到迈腾的时候，
1: 嗯，
2: 它来到90,000甚至100,000，甚至90,000
1: A 级车的价，
2: 那就香
1: 就可以啊。
2: 这个香取决上第一个空间级别，第二个驾驶感受，
1: 嗯，
2: 第三个颜值，
1: 嗯，
2: 这几点你能欣赏到就是香的，
1: 嗯，
2: 如果你欣赏不到，说保养别扭，谁不会修，
1: 品牌不行，
2: 仍然不香，
1: 那就完了，
2: 仍然不香，那你继续买你的轩逸，继续买你的轩逸经典，
1: 嗯，
2: 继续买你的卡罗拉
1: 啊。
2: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是照这个钱哪个东西能给的更多，
2: 对，给的多没用
1: 啊，
2: 你
1: 体会到，
2: 你接不到，
1: 嗯，
2: 没有用，
1: 体会到那份，
2: 嗯，
1: 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3: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揽巡和冠道这个车怎么选？我就是家用，一年10,000公里左右。
2: 塞纳和揽巡这是两个类型的车，
1: 那个，
2: 揽巡是 SUV 啊。
3: 揽巡和那个冠道，
2: 冠道是吗？
1: 嗯，
2: 从驾驶的角度呢，可能揽巡好一点，另外一个揽巡款型也新。如果说你花同样的钱，我建议买个揽巡。冠道的话，如果能对接近20万的话，买冠道，买大一点的日系，就奔着日系属性去，可以考虑冠道。如果你花到25往上了，我建议还是考虑揽巡。
3: 揽巡也想就
1: 接着说。
3: 就是揽巡那个330那个车能买吗？
2: 当然能买。
3: 他那个动力啥的没问题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他那个后期保养会不会很贵？
2: 不贵呀，揽巡的保养是正常的，就是大众的车呀。
3: 是吧？
2: 嗯，保养正常。
3: 哦，行啊，
1: 你喜欢揽巡不敢买，
2: 喜欢揽巡就买吧。
1: 你不敢买是吧？
3: 喜欢揽巡就买哈，没
1: 赶紧买啊！好嘞，
3: 好，谢谢老师。
1: 哎，客气客气。
3: 哎，
1: 都是查的，
2: 每天这一类的纠结呀，啊，就是
1: 好多哟，
2: 但是我清晰的知道另一个能更省一点点，
1: 嗯，
2: 就是纠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更直接或者更痛快的话语来告诉你，
1: 嗯，
2: 其实差不了太多，
1: 嗯，
2: 就是纠结的我内心都好难过，
1: 是，
2: 嗯，喜欢的相差不多的，
1: 嗯，
2: 要敢于喜欢，
1: 嗯，
2: 包括刚才那位，我们是提了几个问题，
1: 嗯，
2: 看他是不是喜欢领克09，
1: 对，
2: 如果不是喜欢是撞到了，
1: 嗯，
2: 那我们就给温馨提示几条，
1: 是，
2: 嗯。
1: 如果我们那么说完之后他还觉得哎呀哪儿都行，说明你还有点感受，
2: 嗯，
1: 那咱就可以买了。他听咱说完不前五名没有，是不是这车就不行？买车没有哪个是第一名，只有你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名。
2: 对呀、啊，我们说前五名没有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体的从这个上座率、热度，
1: 对，
2: 哎，到销量，哎、嗯，这个级别、这个尺寸的、这个价位段的，它肯定不在前五名。
1: 一下就想到的，
2: 嗯嗯。
1: 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4: 你好，两位老师，
1: 快请说您问题。
4: 我要问一下，我看那个销量是雅阁比凯美瑞要高，
2: 嗯，
4: 我想问是不是它的那个，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它的那个直观的优势比较大呀？像什么价格呀，还有空间什么的。
2: 价格没有优势吧？雅阁的价格有优势吗？
4: 嗯，就是跟那个同配的那个凯美瑞比的话，是不是便宜一些啊？
2: 你想
1: 问啥？
2: 对，你想表达啥呢？
4: 我想表达就是说我想买一个，就是这两款车选一个，然后
2: 你喜欢哪个呢？你喜欢哪个？
4: 嗯，我主观喜欢雅阁。
1: 嗯，
2: 主观喜欢雅阁，那就买就行了。
1: 对、啊、
2: 不用再找任何原因了。
1: 你再支
4: 持这俩车就是十年八年没问题。
2: 十年八年，你一年不跑上5万公里都没问题。
4: 那跑不了。然后再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4: 就是咱就拿还是说雅阁吧，就是雅阁跟 CRV 的话，嗯，要是两位老师建议的话，就是十年八年的话，
2: 其实
4: 推荐哪个？
2: 推荐如果单纯的从寿命上来讲，还是推荐轿车。
1: 对，
4: 轿车
2: 对，
1: 舒适度也好开，
2: 嗯，
4: 就没有就是 SUV 那种需求的话，还是推荐轿车。
2: 对。
4: 哦，那行，我知道了。
1: 嗯，好吧。
4: 行，感谢两位
1: 老师。客气啊，好嘞。
4: 哎，
2: 其实这个雅阁和凯美瑞啊，它无论走哪个市场都是竞品，
1: 嗯，
2: 就是也是友商，也是竞品，这些年也是
1: 相爱相杀的。
2: 对，相爱相杀。我倒觉得这个没必要说，我因为销量大，所以我也买这个。
1: 嗯，
2: 就因为销量小，我就买这个。
1: 哎，
2: 我跟别人这个
1: 不一样，
2: 对，有点差异，
1: 与众不同。
2: 这有啥不？有啥不能呢？
1: 是、啊、
2: 这些品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1: 嗯，
2: 再有一个，再说一个扎心的事实。
1: 嗯，
2: 就本田已经跟丰田合并了，
1: 一家东西了都。
2: 对呀、啊，
1: 你还不操那心了？
2: 就是，
1: 嗯，标志二手车能买，你车况，然后还有价格，你碰到这台车，你说说，它能买的？小镇做题家是吗？来，您好。
5: 哎，听得到吗，老师？
1: 可以说您问题。
2: 说，
5: 我因为前两天出去玩，我有一个轿车，我一家五口人坐里面特别挤，我想换一个十多万的，就是说现在在考虑一个库斯图怎么样呀？感觉？
2: 当然可以，刚刚我们推荐完。
5: 就是它不会比我现在开的是朗逸 Plus， 它这个花费不会比这个车大多少吧？应该？
2: 买1.5升的花费基本一样。
5: 基本就是保养呀，各方面
2: 都一样。
5: 那个途观 L 也是10来万，就是说我这个二胎家庭感觉哪个好一点？
2: 如果二胎家庭加上父母的话，就是说你经常性的会在4个人往上，甚至5个人、6个人的话，建议买库斯图。
5: 就是一年大概也就是3-4次这样出去，偶尔节假日玩。
2: 3-4次已经不少了，
1: 挺频了。
2: 对，
5: 好，
2: 频次挺高，
5: 谢谢，
2: 建议库斯图。
5: 就是、这个车也没啥问题哦、
2: 啊，完全没问题。
5: 好，谢谢老师。
1: 嗯，
5: 好嘞。
1: 3-4次一次怎么不得2-3天、3-4天？
2: 对呀、
1: 啊，
5: 对两三天。
1: 嗯，
2: 对，
1: 那就是很高频了。
2: 这种车花门上下车方便程度等等等等诸多的这个方便，
1: 嗯，
2: 都要比 SUV 方便。
1: 用上一回自己心里边就
2: 很舒服。我上午没事的时候看看那个就毛岗上卖那个红山，
1: 嗯，
2: 这大块头啊，5米2多的车身，
1: 嗯，
2: 然后我就当时我给这个主播点了个赞，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主播特别好，就说的真是非常非常客观，
1: 嗯，
2: 然后这个第一排座椅什么样，第二排座椅什么样，2-2-2-2-3的布局，
1: 嗯，
2: 然后上下方便，但是到了第三排的时候，他说前后腿部空间可以，但头部空间虽然5米多，虽然是这么大的一个美式的
1: 全
2: 尺寸，
1: 嗯，
2: 超过1米7的，就1米7以下坐着不局促，
1: 嗯，
2: 那你言外之意1米7以上坐着局促，
1: 哎，
2: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 SUV 车型带来的第三排空间的不足，
1: 嗯，
2: 因为地板高，通过性强，
1: 就得
2: 离地面高，其头部空间没办法再增加。
1: 大家行驶的路面的时候，你注意前面车辆那个尾部的姿态。
2: 哎，我们
1: SUV 和 MPV 的
2: 不止一次的说过，
1: 嗯，
2: 包括领航员，
1: 嗯，
2: 第三排都赶不上库斯图。
1: 是啊，
2: 嗯，
1: 因为整车身的这个隔。

0: 局就在这儿。
1: 对，
0: 嗯，说我就是因为总上下车，觉得日韩车舒服，德系车太紧致。嗯，上下车和那啥关系？
1: 那你是从哪儿上车呀？
0: 对呀，
1: 哪个门上车？
0: 奔驰 GLE、大众途锐、普拉多、奥迪 Q7、宝马 X5，这五款车怎么选？我
1: 这
0: 干，
1: 个说来话长，从长计议，要聊聊的生活状态。嗯，这个我不是张嘴就说的。
0: 真是，
1: 嗯，
0: 打打这个啊，
1: 嗯。
0: 来，咱连。你好，
2: 老师们好，
0: 哎，
1: 哎，
0: 客
1: 你
0: 气，说
1: 好。
0: 您问题。
2: 那个，我有个就是，领克09和凯迪拉克的 XT5 是给家里买，给我爸。
1: 买凯迪拉克呗，能贵一点吧？
2: 是，它价格可能比领克贵，
1: 对呀，是
2: 但是
1: 父亲喜欢领克09吗？就多一点吗？
2: 没有，他也我是给他买第一辆车，然
0: 嗯，
2: 后家里面也在东北，然后在白山，在长白山。
1: 嗯，嗯，
2: 可能就是得用过四驱多。
1: 我建议直接上个 XT5 就完了，
0: 凯迪拉克
1: 很完
0: 吧，
1: 美。对，
0: 特别父亲没开过车，对于凯迪拉克
1: 如
0: 他
1: 果
0: 也
1: 父
0: 了解
1: 亲
0: 过。
1: 对领克09就有偏好，当然可以买。如果没有偏好的话，
2: 因为我想我自己也搞车的嘛，我想的是领克09它是全时四驱嘛，然后 XT5 它那个底盘不是很好。
0: 您做那个汽车哪个行业的？
2: 我就自己喜欢车，
0: 啊，
2: 然后就是
1: 其
2: 自
1: 实
2: 己
1: 底盘，所谓的底盘是对父亲而言，舒适度很重要。美系车普遍把舒适这个做的氛围做的也好，内部空间可能没有领克09那么大，但也够用了。这是我们的
2: 确
1: 建
2: 实，
1: 议。
2: 但是我看那实车也是，就感觉 XT5 比09稍微看着稍微小一点，但是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太多，就视觉上，
2: 对。
1: 我能感受到你个人对领克09的外形和
0: 偏
1: 这些
0: 好，
1: 风格，你是有偏好的。
0: 那我们站在的
1: 技
0: 其
1: 术的
0: 实，
1: 支撑只是来说服你自己的，或者说服
0: 对，
1: 别人的。
0: 啊，我们站在从给父亲买车的这个角度，
1: 嗯，
0: 特别
1: 我们站
0: 父亲第
1: 在
0: 一台
1: 家庭
0: 车，
1: 和社会的角度，买个
0: 整体，
1: XT5更完整。
2: 反正就
0: 对，
2: 是这个油，都因为它同样都是2.0嘛，然后就是这个油
0: 父亲
2: 耗
0: 不
2: 吧，
0: 在乎这些东西的，就你在乎的点不是父亲所在乎的，这是我们推荐车的原因。
2: 因为我想的就是同样都是2.0，然后他看的那个冠道也是2.0的，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不怎么喜欢日系车，因为我自己开了3辆车都没有日系车，
1: 嗯，
2: 然后我想给他换一辆，因为现在国
1: 你
2: 产
1: 想
2: 的
1: 给
2: 车，
1: 他换一辆，如果你这么来判断，你就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就完了。如果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推荐的是 XT5，就这么简单。
2: OK，好嘞，谢谢老
0: 好
2: 师。
0: 吧，哎，就这样了
2: 好，谢谢老师。
0: 啊。嗯，按顺序来，加上冠道啊
1: 嗯，
0: ，XT5 冠道，然后是09。
1: 对，
0: 最起码占个父亲喜欢嘛。
1: 嗯。
0: 嗯，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那个李总，你好，我今年35，我现在开的是18年的2.0的 Tenline，
1: 嗯，
3: 但是那个日系车吧，我给开够了，又又，
1: 换换口味是吗？
3: 我想换一个22年的 A4，或者不是22年的帕萨特，或者2020年左右的 A4，你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啊？
1: 有必要，
0: 可以换，
1: 有必要换换感受。
3: 这两个车，这两个车年限是不是价格是不是差不太多？
1: 2020年的 A4，2022年的14万左右呗，
3: 都是14万左右
1: 十四到14万5，基本上差不多。
3: 嗯，
1: 嗯，这个年限不重要，如果说碰到里程相差不多的话，就选择 A4；
0: 是，
1: 如果哪个里程小，就选那个。
0: 先把车找着。
1: 对，
3: 行，好，谢谢
0: 啊，好嘞，也从2.0
1: 这
0: 天
1: 个
0: 籁
1: 换
0: 换一
1: 感
0: 换，
1: 受啊，这能理解，
0: 必须
1: 也
0: 得支
1: 特别
0: 持。
1: 支持，因为你开车开够的时候，你一天都不想开。
0: 对。
1: 另外一个真的，你开车开成乐趣的时候，生活就等于有了激情。就我那个直播，那个主题就写着换车是让生活更美好，而
0: 是
1: 不是
0: 的，
1: 说带来好多委屈呀、
0: 啊，
1: 不安呐、啊、焦虑呀、
0: 那不行，
1: 压力呀，这车换就没有意义
0: 那
1: 了。
0: 图啥？
1: 对，一定是让生活更美好。
0: 钱都花了，
1: 嗯，
0: 还不整个找黄金屋吧？
1: 嗯，
0: 发现运动和 XC60 该怎么选？
1: XC60，
0: 就现在的迈腾、帕萨特，好好保养，不信开5年就坏。是
1: 对
0: 啊。
1: 呀，就是在四 S 店出来都有，马上就出问题的。但
0: 嗯，
1: 这不能代表全部。
0: 不是所
1: 我
0: 有。
1: 们几年以前不是在某安上有个某池的一个事件，不是车没等领走，那就渗油了嘛？
0: 啊，
1: 那就能说明这车一定会渗油嘛？
0: 嗯，
1: 对不对？没出来呢，没领走呢。
0: 摊上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个

0: 概率很小，都是小概率的东西。我们普遍看这车一年12000公里的话，这些车开10年12万公里，大概率上都不会出大问题。
1: 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那个15万的预算，然后我想买个 SUV，然后这个皓影跟这个丰田荣放，
0: 就是本田
2: 就
0: 和丰
2: 是
0: 田。
2: 不知道咋选。
0: 外形上喜欢谁？
2: 外形上喜欢那个皓影多一点。
0: 那你为什么还要看丰田呢？买本田就行了呗。
2: 哦，就想就是更推荐那个皓影呗。
0: 对，你喜欢那个买就行了。理论上，那个本田的 1.5T 的发动机会比丰田2.04系的开着乐
2: 但
0: 趣
2: 是
0: 多一点。
2: 他俩同价位的还是皓影更那个，他带一个一键启动。
0: 对呀，它多一个配置还，因为皓影是这个后来的嘛，所以说，
1: 有点态度。
0: 对，它相对比较实惠，你就买皓影就行。
2: 行，那没别的事了，谢谢老师。
1: 好，客气，就这样啊。RX350 四驱的贷款优惠10万以上，行不行？
0: 行。
1: 途昂380适合入手吗？朋友说动力不足，有人建议等途昂新款更好，但不知道价格，怕自己能不能买得起呀？
0: 新款等那个五代发动机呢，是不是？大伙都看五代发动机的调教了。但如果五代发动机，我昨天也说了，就是大众这些年一直喜欢把这最新的技术、最效能最高的发动机用到这个产品上来。当然，任何一种新技术，它都通过这种应用的实践才拿过来的。
1: 数
0: 但
1: 据。
0: 仍然，大众这些年冒用的新技术都有一些诟病。
1: 刚开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冷静地想一下，这三代发动机或者是三代半、四代发动机已经很完美了，
1: 有没有啥不好的？对，
0: 为什么一定要等五代？
1: 它不像原来二代，大家伙说各种烧机油，咱七代、三代。
0: 打个比方，当然是开个玩笑。如果五代发动机需要加98号汽油，并且每5000公里换一次火花塞，
1: 你纠结不？
0: 你纠结不？
1: 你闹心不？就毕竟当下这个发动机不，没有哪块你不满意的嘛，
0: 对呀，
1: 就行了。你一直以来德系车都是这样，有新技术赶紧用，
0: 对，
1: 用完之后慢慢改，出问题慢慢去改呗。但日系车不是，日系车都是10多年20多年，只要你能用。
0: 奔驰换那个直喷以后，然后有好多好多好多问题，比如4缸的发动机和6缸发动机，这高压要泵响，
1: 哒
0: 哒
1: 哒
0: 哒
1: 哒
0: 哒
1: 哒，
0: 对呀，
1: 这个闹心。
0: 然后奔驰给自己解释，我们就这样，
1: 爱
0: 新的
1: 谁
0: 时候
1: 谁，
0: 声小，你跑1-2万公里以后声就大。然后有一次我朋友买一个跑了1万多公里，我说这声音不对，我说你给展厅的车给我打开，展厅里的你细听也有，声音就是从它发出来的。你跑到1万公里以后跟你这一样。
1: 这你有啥招啊？
0: 真是，这个噪音值在这个
1: 很大的
0: 工信部也好，消费者这个保护法里也好，没有一个
1: 界定啊，
0: 界定啊。是该换吗？
1: 那想本来其他，特别是有时候隔音还挺好。
0: 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些新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东西，但革命性的东西带来的可能是全新的感受。全新的感受里边有好多我们未知的东西。
1: 是，
0: 已知的380挺好的。我说的意思是这个，
1: 别探索未来了，不着急，赶上就赶上了。电话上这位朋友，您好，您好。
3: 你好，老师。
1: 哎，有些问题。
3: 哎，你好，老师，听得到吗？
1: 您说，
0: 您说。
3: 哎，你好，老师，就是说我看了一个捷豹的 XFL 和 CT6，我现在不知道选谁。
0: 外形上喜欢谁多呀？
3: 外观的话，捷豹 XFL 要多一点。
0: 那就不看 XT6，不看那个 CT6 了，就买 XF 就好了，也很主流这车。
3: 可以吗，老师？现在可以入手吗？
0: 当然可以啊，20几万落地。
3: 我想买顶配的，差不多29万9800。
0: 行。
3: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非常好的车，
1: 支持啊。
3: 哎，好，谢谢老师。
1: 好，盘锦的，咱家有迈锐宝 XL2.0 吗？
0: 迈锐宝没有货，
1: 没有。但你可以来，
0: 对，
1: 帮你找。21年的威然330豪华，4万公里，13万能买不？
0: 能买。
1: 13万可挺便宜。
0: 挺便宜。新的现在19万多。21年的3、4年13万也挺便宜，
1: 真便宜，
0: 还是便宜
1: 啊！正常你觉得多少钱？
0: 正常我觉得怎么也不得个15万边儿。
1: 我也想的也是这样，这13万可有点太便宜了。
0: 对，
1: 你看看车吧啊。丑橘这位，
0: 昂克威普拉斯和途观，不谈保值，品牌价值的话，哪个比较好？途观品牌价值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就是我想找。

0: 你帮忙推荐一款10万块钱以内的国产轿车。
1: 国产的，
0: 我是19年吧结完婚买的迈腾，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碰了，然后得切割，这心里就犯膈应，这车我就不想要了。
2: 明白了。
0: 但是今年吧，前景我寻思预算吧，别超过10个，然后找一个空间差不多的。然后我家吧，上班通勤比较远，一天来回得100多公里，然后一年就大概五万公里数左右嘛。但是
1: 星瑞应该差不多吧，低配车型。
0: 我这边吧充电不方便，我还买不了电车，所以说
1: 那
0: 还
1: 就
0: 得跑旅游。
1: 买星瑞呗，
0: 星瑞是什么品牌的呢？能
2: 吉
1: 吉
2: 利
1: 利
2: 的。
1: 的，
0: 吉利，我记录一下啊。
1: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国产呢？
2: 因为空间大是吗？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预算不高，我不知道合资能不能买得下来。
1: 是我在想哈，因为你之前开的是迈腾，其
2: 对。
1: 实迈腾的话就是感受和体验都非常好，包括你这个上班里程的话，油耗也不会很高。就是一下子，我以为你对这个国产品牌要也有什么情怀在里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说现在就想花10万买个车，不一定是国产的。现在那个新索纳塔才11万多，
0: 我记录一下。
2: 新索纳塔现在的，
1: 新索纳塔对，然后一定要动力充沛，只有星瑞有2.0T 的。
2: 包括刚其实想说标致508，你倒也可以考虑一下。
1: 标致508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记录一下。
2: 对，这也因为这都是10万块钱能买到的，能沾到边的 B 级车。
1: 对，
0: 我平时开车吧也不慢，过个环岛的时候都没有低于60。
1: 对呀，所以说车的操控要好，要好。
2: 还有
0: 我
2: 稳定
0: 心
2: 性
0: 里
2: 要
1: 好
2: 好。
1: 多时候你开着迈腾，你说我不慢，我过环岛不低于60，但你开别的车，它
2: 不行，
1: 不支持你这么开。
2: 你自己，
0: 是的，我车碰了之后，我不是去4S 店了嘛，然后他说我给你个代步吧，然后给了我一个那个宝来，我开出去5分钟，我就给他开回去了。我说不行，我说我感觉一拐弯，我感觉好像这车不听话，
1: 是啊，所以
0: 真的是
1: 说
0: 真的
1: 这
0: 有这
1: 个
0: 感
1: 你
0: 觉。
1: 再次选择的时候，一定要
2: 更得慎重。
1: 对，要慎重一下。
0: 好，
1: 你
0: 谢
1: 先围绕这几个车看一下。好吧，
0: 谢。
2: 都去
0: 好，谢
2: 试
0: 谢
2: 试啊！好嘞，就这样啊！哎，这是经验呢，这感受都刻在那块儿了，已经。
1: 对，这个东西就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你突然去换车，就像
2: 不
1: 我们
2: 适应。
1: 穿鞋一样，我们一直穿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品牌车中的舒适性啊，或者是包裹性啊，或者说弹性啊，就是这几点，如果你突然换了，尽管鞋很贵，
2: 哎，
1: 但是你绝对不适应。
2: 是，得重新再适应，花好长的时间。换个 B 级车，预算有限，K 五和速派能买吗？
1: 能，
2: 行啊，
1: 太能了。
2: 和刚才这位其实挺像的了。
1: 盘锦牌照别克718，2017年12月份的车，最低配的12万公里，2017年12月的最低配的是，你是 ES 吗？如果 ES 的话，这车13万左右。如果是经典的这种，我觉得2017年的应该在9万左右吧。
2: 好。哎，这位朋友继续连。
1: 女生看现代轿车，想换个 SUV，城市1年1万公里左右，帮忙推荐一下，告诉我你这个女生有多少钱？
3: 听得见吗？
2: 你好，
1: 你好，
3: 可以听见是
2: 可以，您说。
3: 我是那个我25岁，想那个前几天去看了525，我是想就是说问问两位老师，我有，就是说，如果说差那个就3万块钱吗？上530有必要吗？
1: 没必要，525的动力都够你用了。你觉得525试驾了不够用是吗？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 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 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

0: 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型的鼻塞， 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声音带

0: 圈，盘锦站，盘锦站。
1: 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舒适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这两天呢给大家发了一些好吃的，有几个还挺有特色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咱们一条一条捋，首先是第一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新发的辽西大院。这个辽西大院它是在哪儿呢？东岳村。好像我们平时盘锦的伙伴习惯管它叫东药啊，它在东药街这块，离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巨近，对，过了道就是了。然后呢叫辽西大院，一个大院，然后呢先停车，挺好停车的，然后往里面走，有那种有点半露营风半休闲风的那样的一个烧烤撸串辣炒地儿。然后今天是给大家在今天刚上线的啊，新开业的嘛，59.9带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啊，是59.9带100的代金券。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先把这个券团了。而且这个券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可以全场不叠加啊，最重要的是叠加，就是59.9带100，然后所有的菜品叠加使用。你说哪怕我撸了300块钱的串，我可以用3张；我撸了400块钱的，我吃了400块钱的东西，我可以用4张。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今天给大家新发的叫辽西大院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烧烤撸串地，在离那个盘锦市中心医院特别特别的近。现在是59.9带100的代金券。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田家沸腾小宴，这个沸腾小宴的话呢，他们家是水煮鱼的大套餐啊，比如说4斤的水煮鱼黑鱼。我们大家如果说您在外面吃过水煮鱼的话呢，应该都了解这个行情啊。比如说你到了店里面，他肯定是先邀鱼，因为都是活鱼嘛，你先挑鱼，挑了一条鱼之后呢，他给你邀秤，邀完秤了之后的话呢，一斤一般情况下是38呀，48差不多啊，便宜点的话38，然后普通有的可能高一点，40多一斤啊，黑鱼肯定是。那你算呗，如果是一条四斤的鱼是160，就算160左右呗，是吧？差不多150左右。沸腾小宴，我今天给大家发上视频了哈，它是99块钱4斤的水煮鱼黑鱼，也是活鱼，现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现挑的，这是一个啊，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安徽红皮鸭，这个很有意思啊，想多说两句。这个安徽的红皮鸭呢叫徽丰红皮鸭啊，它叫徽丰红皮鸭。安徽的芜湖的一个特色小吃，其实就是芜湖鸭。对，你看我们一说到鸭子的吃法哈，我们能

够想到的非常有名气的是老北京的烤鸭，这个很有名气，对不对？然后南京的板鸭，然后等这个安徽的芜湖的红皮儿鸭呢，就是它的皮儿的颜色发红啊，所以叫红皮儿鸭嘛。然后它的鸭的脂肪比普通的那种咱们比如说北京烤鸭的那种鸭子的脂肪还要更厚一些，然后呢它会3分烤7分烧，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口感里面就是会有烤鸭的香气，也会有这种烧鸭的香气啊，是二者的一个融合，口感挺好的啊。然后这个的话呢我已经吃到了，给大家已经发视频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然后它有一个特惠的价格，团购价嘛，就是我们节目啊的宗旨。

多，对不对？59啊什么的一套，但是那个鸭子一般就是3斤的鸭坯，它这个是4斤半的鸭坯啊，4斤半的鸭坯，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它的正常卖价，应该是家差不多腰秤嘛，差不多将近70块钱一只，然后它现在有团购价，一整只鸭子是50，如果是半只红皮鸭呢25块钱，然后它是买的完了之后吧，它会给你挑完鸭子给你剁，叭叭叭叭剁了，哎呀妈，那天我去崩了我一白裤子，然后剁了之后的话呢，还会给你网上教那个灵魂的叫勾魂料汁儿啊，那个料汁儿的口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蛮解腻的。所以它这个鸭子是什么呢？本身皮儿是有点焦酥的，对吧？但是它会相当于给你煨在那汁儿里面，就跟我们吃那椒麻鸡一样。哎，它把用汁儿给你泡上了，然后你吃起来那个口感，我吃到嘴了，就是很香。你说它脆，它皮儿肯定不是脆的，跟北京烤鸭不是一个风味。北京烤鸭是脆的嘛，皮儿是酥的、脆的，对不对？它不是脆的，也有点微焦酥的口，但是因为拿汤泡了，所以会软，但是香，它皮的油脂厚啊，所以吃起来特别香，然后肉也特别的烂乎，滋味也很足，是咸口为主的，微微有一丢丢，其实几乎是吃不出什么太大的甜度的，主要还是咸鲜口的，挺好吃的。25半只，大家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吧，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买半只20多块钱，那半只鸭子你想就两斤，一只鸭子是4斤半的鸭坯的话，2斤多呗，是不是？然后呢，到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就可以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全旋旋火锅，没有了，全旋旋火锅39的代金券已经没有了，现在还有的是49-100的代金券，也就是说49-100的代金券，你要是再不团的话呢，就也没了，这回完了再团就得59-100的代金券了。第一轮的时候，我那个，39的代金券我就没抢上，49的我就没抢上，我就抢了一个59的。然后这回重新有49的代金券了，大家也可以入手了啊！就是全选选嘛，全都有的4楼，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菜，肉啊、海鲜呐、它现在尤其是品类更比以前要多一些，海鲜的品类要更多一些，包括什么海胆呐、生蚝啊。什么大螃蟹呀，现在都有了啊，而且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鲜活的这一种。另外还有一个地儿啊，忘了跟大家说了，渤海捞海鲜饭店。渤海捞海鲜饭店，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哈。这个渤海捞海鲜饭店的话呢，咱盘锦都已经干了20年的老馆子了，他们家的海鲜都是从大连那边运过来的，对，纯纯的大连海鲜，品质特别的好，经常就是比如说他从大连那边拉过来之后，然后就拿到餐桌上面，我们就直接去消费，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就很新鲜。而且渤海捞我们大家还是有信任度的啊，年头特别多，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海鲜的品质一直是没得说，尤其是很多人家那个有头有脸的人啊，有钱的人啊，都会选择去渤海捞，毕竟是有品质嘛。跟你拍呀，好了，就给大家先捋这些了啊，但是强烈建议那个大家可以去花个25块钱来一只红皮鸭，安徽的特色熟食了，就跟咱盘锦吃过的各种鸭子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挺有意思。盘锦以前从来没有过安徽的这种特色小吃，哎，你还别说，我觉得其实作为盘锦人还蛮幸福的。前两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去贵州了。贵州贵阳啊，他去的是贵阳，然后我说，哎呀，我说那你一定要去尝尝贵阳的铁板烧，贵阳的铁板烧很有名气，然后我们盘锦不也有吗？就是康桥那儿有一个小佛爷贵阳铁板烧，对吧？我去吃几次了，好吃，很香很香啊，那个铁板烧很好吃，配菜特别丰富。然后我朋友去贵阳了，然后他现在还在那边还没有回来，然后跟我说啊，贵阳的铁板烧他们也在当地吃了，但是呢，我看一下啊，他说就是口感就是还没有盘锦的好吃。我看他咋说的啊，我翻一下他给我发的信息。对，他说乌拉拉同款贵阳铁板烧，他说盘锦的味道很正宗，比贵阳的好吃。他们这边是什么呢？就是有愿意吃辣的人，只不过是贵阳那边会给你单独提

0: 提供一个辣椒面的小蘸料，就是你可以再去蘸那个辣椒面啊当蘸料使。然后呢，另外呢，他们就是只有牛肉，而且口感有点柴，然后关键是米饭，他说特别的不好吃，跟盘锦大米饭没法比。你看，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盘锦，你不仅能够吃到贵阳也好啊，安徽也好的特色，而且我们是在口味上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你就像贵阳铁板烧，人家铁板烧的品类拓展了，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外脊筋啊什么的。然后米饭，那当然不能用贵阳的米饭了，用的是稻花香的米饭啊。就包括我说的这个安徽红皮儿鸭也是，是安徽的特色，但是口味啊，这个还没去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老板就是安徽人啊，纯纯的安徽人，基本上我觉得跟当地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好了，不多说了，来接着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来一个保员。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哎，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要一只那个雪原熏鸡。
0: 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了宋大房，选现金。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
0: 嗯，
2: 了盛江山。
0: 好，万达3楼盛江山火海鲜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您这是一个名额，那每桌不能超过两个名额，好吧？
2: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3: 要为空中开怀。
0: 大家啊，对，还有一个事儿，全都有汉鑫店，这两天店庆呢，汉鑫店对，这两天在店庆，好像从哪天开始来着？今天29、26号开始啊，我看今天是24号，是不是？从26号开始是霞光府店有一个店庆，但霞光府店好像不是那个周年庆，是什么喜化节？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溜达溜达啊！哎呦，我的天哪，我前两天去来着，有点疯狂，买了500块钱的东西，对，光纸就花了100块钱，全一品那个纸嘛，那不是他家明星产品嘛？但是那个纸确实是挺好的，就是他一袋儿是2500克，大家想一下，一大滴漏，然后我买了6滴漏。99.99元，其实相当于就100块钱呗，我觉得我们家一年的纸都已经就是备出来了哈、啊。然后呢，它那个纸的质量很好，很结实，很厚实啊、嗯，还挺好的。然后我还买了什么？买了牛奶，买了猪肉，买了鸡爪子、鸡翅啊什么的，就买了还蛮多东西的，就是因为赶上店庆嘛，觉得便宜。还有那个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金麦郎的纯净水儿，居然是7.2元一箱。金麦郎我知道它是方便面啊，没想到还有纯净水儿，而且价格做的还贼便宜。我看看啊，这是我看看，哎呀，比网上还便宜呢，真的比网上还便宜呢，7.2元一箱，一箱里面是24瓶，然后呢，一瓶是550毫升，我是买了2箱的这个水，是不是很便宜？很便宜。你看这拼多多上还12.8元一箱的，啊，是不是？对，拼多多上12.8元一箱啊，全都有卖7.2元一箱。好家。然后他关键还有一个抽奖券，就是你可以抽电动车，他准备了40台电动车，完了我们第一天买完了之后可激动了。我闺女说晚上说她6点钟抽奖嘛，然后6点钟就在那儿等着呀，说等着守着电话，在那儿等着接电话，说万一电话响了的话，就是通知去取电动车去。完了告诉她爸，爸你准备好啊，完了那个来电话，你一会儿就去把电动车骑回来。没接到电话。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但是我看他们那个直播来着，哎，真的是。就是他们是真的是有人戴上那个眼罩去盲，就是上里面去抓那个奖，盲抓的啊，然后抓到谁就给谁打电话，而且是真的啊，这个人家是真的是不藏假的。所以你们现在去吧啊，去的话，然后还有机会，我已经错过了。刚好一直抽奖到这个星期几？这个星期五，好像是一直。活动到这个星期五，然后你们这两天可以去，就是当天抽，当天买完，他是买超过299的快，298还是299块钱的东西来着，反正就是就可以参与这个电动车的抽奖了。我买了500块钱的东西，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但是我没中啊。好啦，各位啊，不说这个了，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 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哈，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来跟我联系，13942740949。

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丁万达，盛江山。
3: 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对，
3: 哎，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也订盛江山。
3: 嗯，好，49.9啊。
5: 嗯，好，谢谢。
3: 嗯、再会。
6: 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
3: 好了，各位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还是。首先要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六，大商电器，对，呵呵，大商电器六现在。

0: 现在有一个网络流行语叫"六"嘛，是吧？来，我们说一下大商电器麦凯乐啊，家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实际上是这样的哈，我们以往有一个认知，会觉得网上的买的东西会比实体店要便宜。是确实也有一部分东西网上的价格比实体店要便宜一些哈。但是你也会发现，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你像人全都有搞活动，那个水居然比你拼多多上还便宜。那么同样的家电这一块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买家电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你在线上看到的家电款式，你想上线下来看看实物啊，看看功能啊，你发现没有这款。那么反过来呢，你线下实体店相中的这个款式，你上网上去找同等型号的没有，甚至有一个都同样型号，比如说我什么512冰箱哈，但是你会发现，哎，他们两个款式是不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商家一方面是避免我们这样线上线下比价，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线上的价格，线上的很多的家电呢，叫电商专供款。那么它的材质啊，它的质量啊，可能比线下的比起来，要稍微用料上面可能不那么的考究一点。那它的价格也相对要更便宜一点。所以我们去买家电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去看价格，你更要看的这个家电的性能啊，它的功能啊，它的用料啊，它的做工啊等等，是要看这些东西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没有线上，如果同样的款线上线下其实没有什么价差，就包括你比如说大商电器是吧？大商电器它是工厂直购的，没有中间商，所以价格其实已经给大家一步打到位了。你比如说格力1.5匹的空调，补贴价只要1999，比你网上买的都便宜了。TCL85寸的电视是4000多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就可以抱回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的报价了。大家想买家电的呢，您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看一看啊，好吧？而且包括原来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很多也都能参加国补了，烟机、炉具啊、蒸箱、烤箱啊、净水啊，这些现在都有过补了呢。所以其实你想省钱，但是你又想买的放心，那你还得是去大商电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五楼就是了。好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哎，给我定一个问答
0: 比
1: 那
0: 个
1: 个
0: 比
1: 披
0: 萨，
1: 萨，啊，对，哎。
0: 好，自从定完了之后还吃出好来了是吧？
1: 啊，是啊，听出来了，对，啊，
0: 原来
1: 是
0: 不想
1: 上礼
0: 要，
1: 拜吃一回，
0: 原来不
1: 挺
0: 想
1: 好，
0: 要披萨自助来着是吧？
1: 是挺好，
0: 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43
1: 那
0: 块
1: 行，
0: 九毛
1: 好
0: 九
1: 嘞，
0: 一位，再会。16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喂，
0: 是您，请讲。
2: 就说第二号，喂，你好，
0: 哎，你好，想要订什
2: 幺
0: 么？
2: 五二零，
0: 不，电话号
2: 啊，
0: 已经留给导播了，导播已经发给我了啊。441嘛，对不对？
2: 1441，
0: 对的，对的，不用说电话号码了，告诉我你订什么就行了。
2: 血缘心机，
0: 好嘞，送大房的血缘熏鸡，家跟前儿送大房都可以去就近购买了啊。
2: 哎，好，谢谢，
0: 给您打5折，那我们再会啦。
2: 拜拜。
0: 好嘞，拜拜。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接下宋大房学习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
0: 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那个宋江山。
0: 嗯，好的，49.9元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0: 根据我那个手机尾号是0327吧。
1: 嗯，对的。
0: 啊，那行，哎，好。
1: 嗯，好嘞，再会啊。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3: 大家胃口都开怀。
1: 好了，我们来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哎呀，孩子们终于要开学了，这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因为在家里头真的是啊、哦、要疯了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我想他不在家，哎，我就出去，我可以去潇洒去，我可以去热那个，有他在身边，你都得领着他走哪走一步跟一步，完还不学习，你知道吗？就是你让他学习，只要你转个身的功夫。他肯定又去干别的去了啊、嗯，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然后你看着他还来气，他就是反正就彼此相看两厌的感觉啊。人家李白说相看两不厌，我们这是相看两厌。开学就好了，但是开学另外一个痛苦的事儿就是得起早了，你得起早给他做饭，对不对？不管怎么样的啊，开学总比在家里面这么糗着强。然后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学之后孩子的眼睛啊，因为他可能又要投入到紧张忙碌的这个学习当中，从早到晚的近距离用眼太多了，所以孩子们可能早早的就会近视啊，然后散光啊，有各种各样的眼部的问题啊，眼疲劳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们做家长的当然是希望孩子能越晚近视越好，就最好是不近视，对不对？所以一旦你说有了这个近视怎么办呢？我们想，哎呀，怎么弄啊？我告诉大家啊，可以试一试，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反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给娃戴一个月啊。因为开学了，马上咱们就没有这个免费试戴的政策了啊。那个，所以大家现在您去来订这个还来得及啊。所以呢，您可以去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给娃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不要你自个儿去直接去领了，因为它涉及到度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孩子有近视啊，那他要验光的呀，看孩子是多少度，然后孩子如果说这个没有平静的话，那你不还得试试框的吗？戴着他大了小了的，他不得劲儿不行啊啊。然后呢，你戴他一个月，包括开学了你也带他一个月，你看一看一个月之后孩子的眼睛有没有变化，近视的度数啊有没有变小啊，裸眼视力有没有提升啊，哎，我们就要看，包括眼轴比如调焦能力呀、调节能力啊是不是有变好啊，这些啊您都可以去观察一下了。不管有没有效果，到日子了您不愿配这眼镜不愿花钱，就把这眼镜就给他送回去就完事儿了，整个过程里面咱分文不花啊。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 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嗯，
4: 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1: 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4: 嗯，好的，谢谢。
1: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我订一下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1: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5: 啊，几天有效这个？
1: 嗯，两天之内有效。
5: 啊。
1: 您去哪个店？
5: 去上台区。
1: 啊，今天去，明天去。
5: 我反正这一两天。
1: 不是，您最好告诉我，您要今天不去，我就给您标明天，因为您今天来的话，他就不特意给您留额了。
5: 啊，那明天吧。
1: 好的，嗯，您可以今天去，如果他有的话，就可以买走，好吧？
5: 哎，好好好，
1: 好嘞，我们再会了。

0: 来，接着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邢台火锅店的鱼香鱼有没有了？
0: 有的呀，
1: 是全单几折？
0: 六八折。
1: 全单6-8折啊？哦，那你给我定一下吧。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嗯，好，谢
0: 好
1: 谢。
0: 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丁玉温泉。
0: 好嘞，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嗯，好。
0: 好，我们再会。哎呀，这挂电话比我的语速还快。好了，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光是光，眼是光中心，一个是孩子们，因为他这个眼镜的话呢，孩子们我觉得防控视力还是挺好的，就比如说让那个近视了的变得不近视，哎，刚要近视的也是变得不近视，然后呢，包括没近视的可以预防近视，是这样的啊，摘掉近视镜。我们有一位女生学生啊，女学生，人家400度的眼镜啊，就戴这个。就是听完咱节目之后去戴这个眼镜哈，人家现在已经都不用戴近视镜了，而且之前有视模糊啊，不叫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的情况，现在偏头疼这些都好了，就连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你看神不神这个眼镜啊？然后我们成年人如果想戴这个眼镜的话呢，你说那我也想试戴一下，还光是孩子能试戴吗？不是的，它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啊，因为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原理，大家就明白了。所以它其实是不分人的，但是如果成年人想要佩戴的话呢，您需要给我打电话啊，打直播间热线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政策，就是试戴一个月的政策啊，打3815939和3816939。您现在就可以打了啊，打3815939，3816939，我把这个优惠名额给您定上，然后您就可以去光是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免费戴它一个月。啊，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哈，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这个眼镜它，不分年龄段啊，什么样的人都能戴啊，而且什么不舒服的、什么问题的人都能戴，那还有？难道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包治百病的眼镜吗？那肯定是骗子呀！啊，它其实不是包治百病啊，它本身不治病，它也不是什么医疗器械了。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这个镜片就是能够起到阻隔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现在生活当中，光污染、光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你包括我们，比如说晚上路上你在夜间开车，我对面打过来那个远光灯，哎，你别说远光灯了，我就发现那个外卖小哥他们那个摩托车那个灯光，那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那光，那咋那么晃眼睛呢？就这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刺激的呀，包括你屋里面那个劣质的灯光，对吧？包括手机，就手机的危害是最大的。我这两天就掉坑了，这不上个周末嘛，闲的没啥事儿。开始看漫剧嘛，漫剧大家知道吧？就是 AI 做的那个，不是真人的那个剧。完了，您补车衣，然后另外又要了一个新福利，1980贴全车车衣啊。详细的情况大家自己打电话问，因为它原来车衣都是2980的，8.5毫米厚度。这个1980我还没有详细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厚度的呀什么的啊，但大家可以就是打电话问一问，好吧？或者加微信咨询一下，13898725277，13898725277，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了。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那个韩式味烤肉，
0: 好
3: 是胜
0: 的，
3: 利店的吗？
0: 他家没有胜利店了，现在
3: 那位置在哪？
0: 只有那个润德苑店，锦祥北门。
3: 啊，好。
0: 好的，全单5.9折的折扣啊，
3: 几天有效？
0: 2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3: 就是我今天或者是明天去呗，
0: 对，都
3: 是
0: 可以。对。
3: 吗？啊，行。
0: 啊，您还记忆当中还记忆还停留在他们家胜利店呢。
3: 他家确实可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胜利店关门了。
0: 对，就是，哎，那你之前去都点什么菜？觉得还不错的。
3: 有挺长时间没去了，之前是在他家水游城那个店都吃过。
0: 他现在有很多更新，我给您推荐几个。美肥是原来的经典，这个还是原来的那个美肥，很香。然后胸口，就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油分大的胸口，和牛的雪花牛小排。和牛的恭候，然后羊肉串儿、羊肉筋串儿，这都嘎嘎好吃，就是属于那种就贼拉香的那种啊，有点香过分的那种。然后如果说不想要那种太香的，瘦的有那种，
4: 牛肉，黑胡椒牛肉就是腌制的那个，它是属于没那么香，但是它比较软嫩。
3: 好
4: 的，
3: 谢谢，
4: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哎，提醒大家，极鲜客新疆椒麻鸡还有名额哟，还有两个名额，田家店五折，汉兴和康桥店七折，大家现在可以打热线抢定了啊。就像我说，极鲜客椒麻鸡，包括最近咱们盘锦新开的安徽的特色熟食，叫安徽红皮鸭，这都是微在。

0: 哎，汤里的啊，原来我们的传统的认知里面会觉得，哎呀，那能好吃吗？哎，你还别说，还真就老好吃了。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是光，不过接触汽车量子膜，想要贴车膜的，想要补车衣的合适。妈呀，你车衣豁开了，你上别地儿问问补个车衣多少钱？9.9块给你补车衣，补一块儿啊，你别别不是补全车啊，那就已经够意思了。1389872577。啊，1389872577，他们家贴车衣、贴车膜非常专业，就干这一个事儿，你还干不好，你还想不想混了？别的啥业务都没有，贴车衣、贴膜专门店啊，人是贴膜专门店。好了，这个事儿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圣元舍中医诊所。
1: 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屁。
0: 找好的，其实中医啊，我跟你讲，厉害的中医。是很牛的，很神的啊！他真的是可以妙手回春，但是只是好的中医大夫可遇不可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魏大夫就非常的牛，那他在圣元舍中医诊所坐诊啊。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传承人。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说。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要帮我订个大江户。
0: 好的，39，3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现在3815939和38169939的电话比较好打了啊，空线当中可以打了。不管是想订什么吃的喝的，椒麻鸡现在还有名额，包括我们的光是光眼是光。如果说大家想要成年人啊，想要试戴一下这个眼镜的话，说看看能不能缓解我的老花，改善我的老花，您可以试一试啊，我觉得还蛮有效果的。如果你再配合的好一点，就是不要戴隐形，不像我这我老戴隐形啊，我配合的其实特别不好。包括你不要老像我似的，一天看手机看的眼睛都要瞎了的，这种啊，我觉得你的效果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打热线订优惠。3815939，38169939。然后我们说说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院长啊，他很厉害的，对他是看手诊很厉害。这个中医的手诊啊，就我说有点跟算卦的似的，就看手，我能看出你有啥病，哎，我能看出你五脏六腑哪块有问题，有息肉啊，哪块有那个什么气滞血瘀啊，哪块有结节啊，什么哪块有炎症啊，就他都能给你看得清楚了，很神吧？对的，这就是他的拿手的厉害的地方。然后我们盘锦站听众啊，正常人家做一次看一次手诊要58，贴我们盘锦站不要钱了，免费。正常咱们想一想，你上哪个中医院？你不得挂号啊？挂号是不是还得一个嘛？现在一个专家号还得20-30呢，30块钱，29块几好像是。我之前挂过。那么您现在去圣元舍中医诊所啊，提晨曦找魏院长给您看手诊，免费，这是我们盘锦站听众的独家福利啊。然后呢，你就能够对你自己的身体概况有个了解了啊。当然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做个什么验个血啊，做个胃肠镜啊，你去看一下，看看魏大夫说的准不准。我们听众还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听完我广播去的，然后手诊看出来说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3-4节小关节紊乱、腰椎4-5节膨出，然后给他老伴儿看是多发性的肺结节、浅表性胃炎。两口子隔了2天之后就去医院采血了，做了 CT， 检查的结果跟手诊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当时就是出了结果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哦，这也太神了，天哪。然后现在魏主任的调理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有一位是去看了之后说他的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做胃肠镜了，结果也是一样啊，真的是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就是因为他一高兴还给魏主任做了一面锦旗嘛，就是觉得说啊，你这个太神奇了，就是这样的。然后魏主任他比较擅长哪方面的诊疗呢？你说，我知道了，这个是可以免费看手诊，对不对？看出我手里头哪块有什么毛病啊什么的哈。那他调理哪方面比较厉害呢？中医大夫，他是胃肠病的调理 和这个失眠的调理的效果特别的好啊，就是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三年啊，有一位女士，三年失眠，就是三年来一直是靠那个睡觉药顶着，其实就是安眠药嘛啊，然后就是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特别的没有精神，然后魏大夫就给他做针灸再加上头部的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睡着了。对，就做针灸加上推拿的时候完了就睡着了，狠不狠？后来又调理了一段时间，现在人家已经不用吃这个睡觉药就能够睡着了。我妈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妈哎呦我的妈，那睡觉哎呦我的妈呀，太费劲太费劲了，那真的就是我一说我妈的那个失眠史啊，罄竹难书啊，那个太那个啥了啊，真的是那可是老费劲老费劲了睡的。哎，但是人现在哈、啊、就是我前一阵儿，我前上个礼拜，我上了几礼拜请了几天年假嘛，然后领他们出去溜达溜达，我刚开始还担心我妈睡不着觉，因为她上酒店她换地方睡不着，她是有动静睡不着，身体哪难受睡不着，感冒发烧睡不着，哎，胳膊腿酸睡不着，完了结果我还担心上酒店睡不着呢，哎，结果居然睡着了，酒店的枕头细旋的，她都枕那种荞麦壳的枕头，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大家因为我知道失眠，我妈是那种情况，所以我就知道失眠的人太痛苦了，真的，哎呦，睡不着觉那个滋味啊，那可真的是，哎呀，没有办法能够替代，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只有吃药。我妈那时候吃右左匹克龙嘛，我就去油田二院给她开，油田二院那精神科，现在已经很长时间都不用吃那个药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您不妨上顺源舍中医诊所，让魏院长帮您调理一下啊。就是咱们呢，大家可以这样，不管有病没病，可以先去免费做个首诊啊。然后呢，您这个反正也不要钱的嘛，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您有，比如说像睡眠啊，或者肠胃不好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需要中医调理的这一种啊，你说我长了一个瘤子，那您别去了，瘤子您还是去切掉吧哈。然后呢，就是这种适合万病中医调理的问题，气滞血瘀啊、血虚啊什么的，包括哎前一阵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是我们听众，他是叫右眼，不对，叫面神经麻痹。啊，中心医院给诊查的嘛，就是右眼闭合障碍，然后右侧的面部肌肉麻木，然后就是去魏大夫这儿给做的针灸，半个小时，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合了啊，然后就是效果还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去这儿的话呢，你比如说有睡眠不好，您可以试试三回两回的就能看出效果来，不用说非得我得旷日持久的在这儿去耗着啊。我觉得这个就其实中医对症了，它其实是可以很快速的啊，不一定一定是旷日持久的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才能看出效果来。前面说，哎，那我要万一没有效果，前面的钱不白花了吗？对不对？哎，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座机22016 22016 36。我再说一遍，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先去免费做个首诊吧，13941859158。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8: 向前冲节目由大

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

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

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嶙峋的沟壑起伏苍落。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
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

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秀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

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心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让人中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

0: 连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

0: 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

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为什么一紧张就接不住话。如果你在关键时候总是接不住话，那先要搞清楚，这不是口才问题，是大脑在关键时刻直接掉线了。先看两个场景，某天下午，领导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写的方案往桌上一扔，冷冷丢下一句，这方案数据错误，逻辑混乱，回去重新改。那一刻你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血往头上冲，耳根发烫，心跳开始失控。你心里其实有很多话，那是按你上周的要求改的，数据是别的部门给的，时间根本不够，但这些话全都卡在喉咙里，你最后只能说一句好。再比如面对冲突，同事站在你工位前，语气刻薄，逻辑混乱，甚至带着明显的冒犯。你明明知道他哪里不对，但你的身体却在失控，心跳加快，耳朵嗡嗡作响，大脑一片空白，最后只憋出一句毫无杀伤力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躺在床上把白天的对话一遍一遍的重演，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你精准抓住了对方的漏洞，甚至能构思出一整段让对方哑口无言的反击。你开始懊恼，为什么当时的我说不出来。

为什么关键时刻我们会失语？很多人会把这个问题归因于嘴笨、情商低、不擅长表达，但本质原因是大脑在高压场景上被情绪接管了。第一，当你面对领导、冲突或者任何带有评价和压迫感的场景时，大脑里的杏仁核会迅速判断这是危险，于是呢，它会直接启动一套原始的生存机制，战斗、逃跑或者僵住。与此同时，负责逻辑、语言、表达的前额叶皮层会被临时下陷，所以你才会出现那种感觉，脑子是空的，嘴是笨的，人是僵的。第二，人在关键场景里，大脑是会自动降级的。当你被点名、被质疑、被评价，甚至只是被更多人注视时，你的身体会默认这是一个潜在威胁，于是你的注意力会优先分配给两件事：我有没有说错，别人会怎么看我，而不是我到底想说什么。当你的大脑90%的资源都在做自我审查和自我防御时，你自然没有能力组织一句有力的回应，而你总是事后很会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压力了，没有评判了，你的大脑才重新上线。

你接不住话，并不是因为当下紧张，而是对对立和冲突的承受能力本身就偏低。我们继续往深一层看，很多人从小被训练成一种稳定的人，要听话，要懂事，不要顶嘴，不要制造麻烦。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呢，表达不同意见并不被鼓励，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行为。人就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一旦气氛变得紧张或者场面出现对立，大脑不会先去思考我该怎么回应，而是先启动尽快离开指令。在冲突出现的那一刻，身体反应往往比思考更快，紧张、回避、想结束对话。所以并不是你不会说，也不是你反应慢，而是你的系统在用一种更熟悉的方式保护你。也正因为如此，你在关键时刻接不住话，是你的系统自动选择不进入对抗。在这种机制下，你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语言，表达就已经被中断了。

既然问题不再不会说，那你到底该怎么让自己接得住？下面这四个动作不会让你变得能说，但可以让你在高压场景下把自己一点点稳住。第一件事，不要想着说对，先把大脑拉回来。你接不住话的那一刻，不是你不会说，而是你已经进入了求生模式。这时候你越逼自己表达，只会更乱。你要做的第一步不是开口，而是先让自己回到能思考的状态，让你从被情绪劫持回到可以选择。很多人卡住是因为他们跳过了这一步，直接从绷住跨到表达，中间没有过渡。其实你不需要立刻变得很厉害，你只需要先不失控。第二件事，不要想着一口气说清楚，先撑住一个最小回应。你说不清楚，表达混乱，是因为你一开口就想说完整，说正确，说漂亮，但那一刻你的大脑根本做不到。所以换一个目标，这一轮你只需要接住，不需要说赢。比如被质疑时，你可以先说，这个问题我先记下，我回去把这部分再核对一遍。被冒犯时，你可以说，我理解，但这点我不太认同。这不是完美回应，但它能让你不再沉默。有时候我们不是输在不会说，是输在第一句话没说出口，后面就全没了。第三件事，不要想别人怎么看我，而是问题本身。发生冲突时，你脑子里在想评价，在想风险，在想自己，但你没有在想对方到底说了什么。现在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切换，在对方说话时，在心里问自己一句，他刚刚具体在说什么问题。只抓问题，不管语气。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慌了。第四件事，不要想一轮说完，把局面带到下一回合。你过去之所以卡住，是因为你把每一次对话呢都当成终局，就想当场说清说赢。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回合。有经验的人从来不是在第一轮打完所有牌，他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把局面带到对自己更有利的节奏上。你可以说，这个我等会儿单独给你对一下，你现在情绪太激动，等你冷静了再谈。这不是退，这是换战场。

表达从来不是为了当场赢多少次，而是你能不能持续掌控局面。会说话的人其实赢得从来不是说的有多漂亮，而是赢在不让自己在失控的状态里硬撑。他们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空间，也给自己退路。而你过去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是你每一次都在最混乱的那一刻要求自己必须完美。一个人一旦能稳定的在场，表达这件事迟早会跟上来，这才是你真正要拿回的东西。下一次当那种耳根发烫、大脑空白的感觉再次来袭时，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开场，允许自己战术性的撤退。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造太空游泳，绕着月亮前不解球，害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只要穿梭在基因之

0: 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

0: 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7: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

0: 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0: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

0: 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

0: 次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处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6: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

0: 行人的
1: 橡皮泥大道。
0: 第一章，
1: 挽救星球计划。
0: 这是一片银河系外的神秘星云，它广袤无垠，悠久永恒，宛如镶嵌在浩瀚星海中的一串绿色宝石。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有生命的星外来客揭开过它那诱人的面纱，去追溯它的起源，窥探它的隐秘。一旦有谁打破这亘古静谧，穿过它那连绵不断的彩色飓风雨，逃避掉犹如洪荒猛兽般的黑洞，就将在这片星云的腹地发现一块笼罩着灿烂柔和的玫瑰色雾霭的星系。这呀，就是著名的玫瑰星系。玫瑰星系的中央漂浮着一颗苍老的橡皮泥星球，假如环绕着它做一次飞行的话，就会在低轨道上欣赏到一幅惊心动魄的异星奇景。橘黄色的碎星遍及它的上空，墨绿色的夕阳高悬天际，偶尔会从云端迸射出几十道红的、蓝的、还有紫色的闪电，利剑般的刺破地壳，腾起一股股的硝烟。这一颗庞大的、大到难以想象的星球，现在是满目疮痍，似乎已经衰弱不堪了。然而，不要被它的这些假象所欺骗，乍看上去吧，这一颗转瞬间就将遭到分崩离析厄运的星球，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形态存在的。但其实呢，在橡皮泥星球上，不仅有人类生存，而且它的现代文明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就在这一天，这一天嘛，自然是玫瑰星系的时间，往日嘈杂的橡皮泥星球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这寂静让人害怕，让人窒息，仿佛有一种不安的骚动在这个星球悄然扩散。随着时光飞逝，一种神圣的、近似原始人图腾朝拜般那种庄严的气氛正在空中弥漫着，几乎所有的橡皮泥星人都不约而同地感悟到，
2: 一个将永远载入辉煌史册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0: 他们潮水般乌泱泱地涌出家门，向橡皮泥星球的中央集结。一次划时代的横跨28个星云的宇宙航行正迫在眉睫。橡皮泥星人们是去为那些勇士们送行去的。恐怕没有人会预料到，这项筹备已久的宇宙航行计划竟是为了挽救橡皮泥星球。橡皮泥星球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确实已经走到了毁灭的边缘。尽管它的高度现代化几乎已达到了巅峰，然而却日渐暴露出一个个的致命弱点。大量的浪费时间导致时间枯竭，人口泛滥成灾，老师资源匮乏，呆头傻脑的白痴儿以惊人的曲线增长着，直接威胁到星球今后的繁荣兴旺。还有就是人际关系冷漠，缺少人间的温暖，这些问题是如此的。

0: 严峻而迫切，已经不能不使橡皮泥星人为自己的星球命运而担忧了。
1: 我们必须挽救橡皮泥星球！
2: 挽救橡皮泥星球！
3: 我们要老师！
4: 我们要橡皮泥！
0: 这是亿万橡皮泥星人的呐喊。橡皮泥星球

0: 叫。
1: 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这些橡皮泥星球万里挑一的骄子，肩负着挽救星球的重任，就要向遥远的地球进发了。你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完成我亲自制定的啤酒桶计划，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满脸横肉的船长身体挺得僵直，朝前跨了一步，他庄严地宣誓着。但他看见身边的宇航员们毫无反应，他连忙狠狠踩了他们几脚。
3: 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
4: 真是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
0: 元首有些生气了，
4: 你们
0: 眼看就要出征，还这样松松垮垮，这不要误了大事吗？元首的心绷得紧紧的，只见他眼珠一突，射出一道五颜六色的光柱，他突然死死地盯住了站在最前面的船长。
2: 元首，我
0: 船长慌了神，不知道元首为何大动肝火，他有些害怕的连连后退。元首是步步紧逼，就像老鹰拎小鸡儿似的，一把揪住了船长的头盔天线，把他提到了半空中。
4: 我命令你重复一遍啤酒桶计划的内容。
2: 计划，
0: 给吓糊涂了，连一条计划的内容也记不起来了。他把脑袋噼里啪啦的拍了99下，也无济于事。只见船长眼睛朝上一翻，他看见元首已经气得脑袋急剧膨胀，他急中生智，连忙一个转身，大声咆哮道：“
2: 副船长，我命令你重复一遍元首制定的啤酒桶计划。”
0: 呀，他倒是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吗？副船长也不甘示弱，他也猛地来了一个向后转身。
4: 是，我命令你重复一遍橡皮泥星球元首制定的啤酒桶计划。
0: 卡利也是如此这般。当站在队尾的蓝欧向后转身时，他才猛然发现他身后可没有人可以发号施令了。他不敢正视元首那锐利的目光。
5: 啤酒桶计划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啤酒桶全部给抢回来。
0: 这简直是信口开河呀。
4: 笨蛋，一群大笨蛋。
0: 元首气的是暴跳如雷，他旋风般的扑到了宇航员们的面前。
4: 我再重复一遍伟大的啤酒桶计划，我命令你们把地球人的实践、老师和孩子们的外婆统统给我抢回来，运回到橡皮泥星球。是。
0: 船长和宇航员们的回答声是震耳欲聋。现在已经是夕阳斜照时分了，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元首的脸上突然涌起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从自己的斗篷后面拽出了一个矮小孱弱但眼睛却闪烁着一种智慧之光的小橡皮泥星人。他把这个小橡皮泥星人推到了船长的面前。
1: 我亲爱的船长，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我把他交给你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

0: 求吧。
1: 所有的人都惊愕得哑口无言，副船长忍不住了。
2: 元首，姨母可是您唯一的继承人啊。
0: 我知道，让他去吧。
1: 元首抚摸着小王子姆姆的脑袋，双眼流露出一股慈祥的父爱。是啊，还有谁能比他更清楚这次偷袭地球的危险性呢？
0: 这次旅行路途坎坷，危机四伏，很有可能有去无回。但是如果不从地球上抢回时间、老师和外婆，橡皮泥星球也早晚会灭亡的。
3: 元首，您
1: 连号称宇宙中最冷酷无情的人的船长也被元首的这一举动给震惊了。这可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啊。
3: 元首阁下，请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皮条虫计划。
1: 这个时候，启航的钟声敲响了。在元首和橡皮泥星球上几百亿双眼睛的注视下，船长他们一个个躬身钻进了球形电梯，升入了飞碟。母母冲着父亲招招手，也消失在了飞碟里。一股橘黄色的烟雾淹没了整个发射架，在五彩绚丽的光晕之中，飞碟无声无息地拔地而起，离开了他的故乡。橡皮泥星球元首默默地祈祷着。
0: 哦，我的孩子们，愿宇宙之神保佑你们。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二章，
2: 警报！
3: 地球遭到袭击！
4: 橡皮泥星球的飞碟犹如一片孤零零的落叶，在漆黑的太空中一掠而过。这是一艘硕大无篷的宇宙飞碟，它宛如一座漂浮在空中的岛屿。远远地望过去，它只是一团朦朦胧胧的橘黄色光团，模糊难辨，好似一簇变幻莫测的漩涡形状的云块。然而一旦它临近了，恐怕没有人不会为它的气势而惊叹。它那椭圆的身躯上不断迸射出一股一股忽蓝忽绿忽紫忽白的光芒，射出一种奇特的恒星般的色彩。号称宇宙航空母舰的橡皮泥星球飞碟，就像一个浑身布满刺的刺猬，棱角突出的炮塔上阴森森的炮筒高高耸立着，警惕地防守着来自宇宙深处的不测。因为谁也不知道，在这旅途中，这一颗颗忽明忽暗的星星背后，会不会潜伏着什么面目狰狞的星际怪物呢？不过还好，这一路上还算顺利。一路上除了遭遇了一次流星雨、几次宇宙尘埃的围困以外，还没有碰到任何值得挂齿的骚扰和威胁。橡皮泥星球的飞碟不知穿越了多少百万光年之后，

0: 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地球。他们呀，就要粗鲁地撩开地球那湖蓝色的面纱了。
1: 万岁！
0: 飞碟里是响彻着一片欢呼声，因为现在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球的轮廓了。飞碟的指令舱里，船长站在巨大的电视屏幕前面，贪婪地凝望着这颗逐渐逼近的蓝色星球。船长兴奋地简直就要发疯了，他转动着他那和恐龙一样细长的脖子。
2: 全体注意，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地球了。
0: 他目不转睛地监视着飞碟的前进轨迹，屏幕上耀眼的红色斑点正在向地球靠拢，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合并在一起了。船长突然狠狠一跺脚，
2: 现在我命令击毁地球上所有的雷达监视系统，开炮！
0: 自从橡皮泥星球面临危机起，在元首的亲自督促下，橡皮泥星球就像撒沙一样朝广袤的宇宙空间派遣了几十万艘小型宇宙侦察艇，搜索本星球缺少的资源。最后他们终于在遥远的太阳系中收到了一艇即将弹尽粮绝的宇宙侦察艇上输送来的微弱信号。地球上有取之不尽、耗之不竭的资源，外婆、老师、时间比比皆是。但是，地球并不是一个不设防的星球，欲成功地完成这次抢劫计划，就必须出其不意，趁地球人猝不及防的瞬间，把地球监视外空的眼睛，也就是雷达系统全部击毁，把地球揍成一个瞎子，然后神出鬼没的到地球上扫弄一圈，再逃之夭夭。这时，一门造型奇特的摧毁型攻击炮已经对准了地球。刹那间，从飞碟的底部迸射出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浅绿色光带，橡皮泥导弹呼啸着扑向计算机捕捉到的目标。地球上顿时响起了一片片的爆炸声，轰的一声，在地球上空执勤的侦察卫星首先就变成了一堆废片，紧接着橡皮泥导弹又击中了某海岛雷达监视哨，在雷达监视哨的圆形屏幕上正扫描着空域上的可疑目标呢。突然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就粘在了屏幕上，没等几个雷达兵惊愕地叫出声，这黑乎乎的粘液竟然蔓延了开来，连人也被这些来历不明的粘液给缠满了全身。他们好不容易把脸上凝固了的粘液扒掉，就哭丧着脸干嚎着，
3: 哎呦橡皮泥。
0: 一架身上装有雷达圆盘的预警巡航飞机也没能逃脱掉橡皮泥导弹的攻击，它正在进行例行搜索，蓦地一团黑夜击中了它的翅膀，并且迅速蔓延到整个机身。驾驶员前头的舷窗也是一片漆黑，他没来得及采取闪避措施，就听轰隆隆一声巨响，预警巡航飞机撞到了山峰上，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坠入了山谷之中。地球人所有的雷达监测系统在短暂的几秒钟之内全部被橡皮泥导弹击中，地球人的眼睛被揍瞎了。某国国防部的军事指挥中心

0: 陷入了一片惊慌失措之中。从睡梦中惊醒的国防部长只穿着一条裤衩，赤裸着上身，戴上将军大盖帽，就冲进了雷达搜索室。所有的屏幕上都被抹上了一层橡皮泥。
1: 出了什么事儿？这雷达怎么全部失灵了？
0: 国防部长仿佛不相信一样的喃喃自语着，倏地他恍然大悟：“
1: 哎呀，不好，世界大战爆发！”哎呦，
0: 话音还没落呢，橡皮泥已经涌满了他整个躯体，他胡抓乱挠，总算把蒙住脑袋的一团稀泥似的橡皮泥给揪了下来。
1: 这肯定是敌人发射的新式武器，快下命令，陆海空三军一级战备。
0: 这下可轮到橡皮泥星球飞碟船长高兴了。
2: 哈哈，现在我就不怕他们背后给我一导弹了。
0: 从飞碟里传来船长一阵阵狰狞的狂笑。
2: 哈哈哈哈，叫地球上这群傻瓜去瞎折腾吧，谁也别想发现我们的踪迹。
0: 当他瞥见炮手还在那儿发射橡皮泥导弹的时候，他终于停止了狂笑，气急败坏地冲了过去。
2: 混蛋，够了，别把橡皮泥导弹都给放光了。
0: 船长打开弹仓一看，连一枚橡皮泥导弹都没给剩下。不过船长的确是成功了。如此庞大的天外来客呀，居然真的逃避了地球上那密如蛛网的探测装置。直到飞船飘落到某个临海的城市上空，也没有被发现。飞碟钻出了云层，开始了超低空飞行。现在飞碟毫无顾忌了，地球上的任何飞行器也别想拦截住它，就是被几个零星的地球人看到了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飞碟降落在哪儿。所以船长大胆地让飞碟贴近了地面。一场橡皮泥星球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在地球上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道
0: 第三章，
5: 横冲直撞的矮胖子。
0: 飞碟轻盈地划过一条高速公路，它已经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纵深地带，还没有人发现它那非同寻常的身影呢。兴许啊，是中午街上人少车也少的缘故吧。第一个发现飞碟的人完全是出于偶然。昨天晚上一阵排山倒海一样的龙卷风刮坏了几乎所有的高架红绿灯，尽管修理工是倾巢出动，但还是拖到了今天中午，仍有好几个阶段的红绿灯没有修复呢。时间紧迫，只好连几个技术蹩脚散散漫漫的修理工也被雇佣上阵了。
6: 啊，真倒霉，中午连个瞌睡也没打成。
0: 一个身材犹如半截烂冬瓜的矮胖子嘴里嘟囔着，懒洋洋地爬上了高速公路边的高架。他手搭凉棚望望太阳，不紧不慢地自说自话道：

0: 还早呢，反正下班前我把这个红绿灯修好就行了呗。于是这个家伙竟然从裤袋里偷偷摸出了望远镜，鬼头鬼脑的窥视着路边公寓窗户里的动静。这是一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这非常的不道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黑影忽地飘过他的头顶。
1: 今天天气预报明明说是晴天，怎么飘来乌云了呢？
0: 矮胖子漫不经心地仰首观望。当他看清的时候，他不禁全身一阵痉挛。他被头顶那巨大飞碟投下的阴影吸引住了。哦哟，这是什么东西呀？难道龙卷风把体育馆的圆顶给卷起来了吗？可是，不像啊。这个椭圆形的盘状飞行物放射出一道道摄人心魄的彩色光线，还在逆时针旋转着，不紧不慢地低空滑行。它无声无息，好像在游览观赏沿途的景致一样。矮胖子再蠢，也不至于认不出飞碟呀。
2: 哎呦，这外星人的飞碟！
0: 矮胖子忽然变得麻利起来，他嗖的一下滑下高架，跳进了修理车，尾随飞碟而去。飞碟呢，仍然在前面不紧不慢地飘行着。他拐下高速公路，朝路边一个军营的操场飞去。
3: 特种部队反劫持快速纵队检阅开始。
0: 此时的操场上，几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兵正在接受将军的检阅。这时候，飞碟好像是要故意嘲弄他们一番似的，紧贴着他们的头皮呼的一下飞了过去。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这突如其来的一阵怪风把士兵脑袋上的帽子全给刮得无影无踪了，操场上立刻变成了一片光头的海洋。几千个秃头反射着阳光，晃的将军是眼花缭乱，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士兵们都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他们受过各种训练，甚至能够操纵轻型武装直升机，凌空跃上被空中强盗劫持的民航客机，一举擒获歹徒。然而，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飞碟，他们都呆若木鸡了。气得将军差点没昏倒。
3: 给我重新训练一个星期。
0: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矮胖子驾驶的那辆修理车又冲进了操场，一时之间是人仰马翻，鸡飞狗跳的。矮胖子的车，这个讨厌的尾巴，其实早就被飞碟里的船长发现了。
4: 哼哼，我要让你和黑熊接个吻。
0: 这个不苟言笑的外星船长还真有点橡皮泥星球式的幽默。飞碟就朝着动物园的方向飞去，矮胖子不知是计，紧跟而来。透过舷窗，船长在一个铁笼子里看见一对情意绵绵的黑熊正在埋头亲吻着。那股子亲热劲儿啊，哎呀，就别提了。
4: 好吧，让我给这对情侣送个礼物吧。
0: 船长兴高采烈，

0: 当飞碟飘到笼子的上空的时候，不知飞碟施用了何种魔法，整个铁笼竟然被一股吸力拔地而起，升到了空中。片刻之后，它又被砰的一声摔到了修理车的前头。矮胖子想刹车，然而这哪里来得及嘛，巨大的惯性竟然使修理车嘣冲破了铁笼子。矮胖子被唰地甩出了车外，一个劲儿的呻吟。当他发现两头怒火中烧的黑熊正朝他扑来的时候，他腿都吓软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别吃我！我生过肝炎，还有肺癌，你们吃了会中毒的。黑熊凑了过去，嗅了嗅，果然是臭气熏天。然后他们就翘起屁股，掉头，准备啊把这个矮胖子一屁股活活坐死。矮胖子见势不妙，趁机就滚到了修理车里头，调转车头，冲破铁笼，又去追赶飞碟了。可是哪儿还有什么飞碟的影子呀？矮胖子的修理车就像离弦之箭，速度快的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样。
1: 必须赶快去报告警察局长。
0: 矮胖子的修理车在路上飞起来了，他凌空而起，从一辆辆轿车的顶部跃了过去。一辆运输家禽的大篷车拦住了去路，矮胖子的修理车一穿而过，大篷车车厢前后被撞出两个黑洞，成群的公鸡都从车里飞了起来。又一列新干线悬浮客车横穿高速公路，急速奔来的修理车居然像弹丸一样射了出去，越过了这道障碍。修理车笔直地飞进了警察局大楼三楼的一个窗户，这正是警察局长的办公室。玻璃被撞得粉碎，矮胖子那辆破窗而入的修理车不偏不倚，正好稳稳当当地停在了警察局局长阁下的办公桌上。
2: 哎呦！
0: 魂飞魄散的局长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他吓得哆哆嗦嗦的。
2: 你是要绑架我吗？
0: 矮胖子咣当一声从车子里跳到了桌上，他一个立正，敬了一个不那么标准的举手礼。
1: 报告，我有外星人的绝密情报，向您报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四章，
2: 蛋糕里的外星人。
1: 这个时候，飞碟早就已经降落在城市里一片古城墙的废墟里了。
3: 这里，
1: 船长指着隐蔽在废墟里的飞碟，做着偷袭地球前的最后部署。
3: 就是我们的大本营，记住，谁也不许暴露目标，因为我们连一枚橡皮泥导弹都没有了。地球人有的是厉害的武器，要是完不成元首交给我们的抢劫计划，我们都得掉脑袋。就这样，咔嚓，
4: 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1: 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
3: 好了，别磨蹭了，侦察员预备上膛。姆姆，
5: 是，
3: 你去食品店侦查。
5: 莱奥，
6: 有，
3: 你去超级市场。卡里，
7: 是，
3: 你去。
1: 船长一一部署，催促着，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摸清地球上的情况，趁早下手。多在地球上待一分钟，就多一分的危险。在飞碟的发射舱里，橡皮泥星人一个个被船长塞进了发射器的转盘型弹舱里。它的外形啊，特别像是放大版的左轮手枪的弹舱。姆姆可不愿像颗子弹似的任人摆布，他拼命地往后缩，嘴里不满地嘟囔着：
8: 我是橡皮泥星球的小王子，不是子弹，这不成了炮灰了吗？
9: 是啊是啊，我们这些宇航员不都成了炮灰了吗？
1: 船长脸一沉，是凶相毕露，他一把揪住姆姆的耳朵。
3: 是吗？我尊敬的姆姆王子，在橡皮泥星球你是至高无上的小王子，但是在地球上，你只是我的一个普通的小卒子。
1: 船长根本不由他分辨，强行地把姆姆就塞进了弹舱里。
3: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发射！
1: 船长毫不犹豫地就按动了电钮，嗖嗖嗖嗖嗖。一颗颗炮弹就这么射出了飞碟。姆姆是最先着陆的。
8: 哎呦，

0: 幸亏他有着一副橡皮泥身体，否则啊，早就摔个头破血流了。还好，母母只是把身子摔得像个扁扁的柿饼子，可是他一使劲儿，哎，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完好如初了。他四下一瞥，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现在刻不容缓，母母急忙朝食品店摸了过去。食品店门口挂着一把大锁，锁上写着午休。母母从食品店的门缝底下挤了进去。食品店里堆满了各种精美的食品，这使母母大为惊奇。他先好奇地拖过一瓶烈酒，高高举过头顶，让烈酒哗地从头到脚浇了个痛快。
1: 味道好极了。
0: 在橡皮泥星球上，母母可从来没有闻过。母母贪婪地吸了一口气，又伸出舌头在鼻尖上舔了舔。哎呀，味道好极了。他索性啊，用那能自由伸缩的长舌头把浑身上下凡是有烈酒的地方全都舔了一个遍。舔完了好像还嫌不够过瘾，他干脆又拿过一瓶烈酒，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咕咚，全灌了下去。一瓶又一瓶，柜台上的空瓶子越来越多，母母的肚子也膨胀得像个河豚一样了。母母喝醉了，她只感到头重脚轻，眼前是金星四溅。他摇摇晃晃在柜台上打起了醉拳。可是才打了没一会儿，母母就晕晕乎乎地失去了控制，咕咚一头啊栽到了一盒蛋糕上，把蛋糕的盒盖都给砸飞了。蛋糕松软软的，母母躺在上面就好像睡在了席梦思床上似的。哎呀，真是舒坦极了。很快的，母母就把船长布置的任务抛在了脑后。只见他眼睛一闭，呼噜呼噜就睡着了。

我一声翟让啊，方才李如辉说的对了，我们来了，来了就不能回去。瓦岗山是大隋朝的瓦岗山，是老天爷留下的瓦岗山，不是你们一家一姓的瓦岗山。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那皇上不好还得换呢，何况是山寨主。今天咱们轮流坐庄，换换歌，瓦岗山我们的了。好嘛，这一说还好的呢。各拉家伙跳到天井当院，不伸手也得伸手。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一看闹到这份上，没有余地了，回去见着徐茂公，见着二哥秦琼，没法说了，只好以死相拼，各拽佩剑和腰刀，来了，出来把我们打走，打不走不离开瓦岗山，那山上能让份吗？贺连璋拽出双刀，大和尚命人抬过方便连环铲。金钱豹翟让命人抬过三股托天叉，就在这院里排下战场。大和尚一晃方便连环铲，大寨主，杀鸡焉用牛刀，您就在旁边看个热闹，我来收拾这几个无名的小辈。噌，往前一窜，大铲一横，弥陀佛，善通，你过来吧，哪个不服咱伸伸手吧，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们不是对手，甘拜下风，就让给你们，怎么样？赢不了老衲掌中的兵器，你们是痴心妄想。单雄信压宝剑刚想过来，齐国远一压鬼头刀跳过来了，二哥你等着看我的撑，招刀，咔咔咔，抡开鬼头刀下了绝情。但那齐国远呢，是癞蛤蟆蹦到脚面上，咬人倒不咬人，怪

人。你看这外表，这家长的，这个头，这块儿，这一堆儿，哇哇直叫唤的虎人，实质上啊，一肚子大粪。齐国远晃着三叉鬼头刀，跳过来，大战圆角和尚。这和尚可真厉害，掌中这条大铁铲86斤沉，呼呼刮风啊，啪！正兜到齐国远刀上的。那刀能有多沉呢？顶多5-6斤，3-4斤。碰到大铁铲上，烫人！哎呦！齐国远一抖了手腕子，这么一扔的功夫，人家大铲走下盘，哎，挂定风声兜他的双腿，正好扫到腿肚子上了。要扫到硬面骨上，这腿就废了。这腿肚子上肉多呀，啊啪，扑通！齐国远当场摔倒。都是人家瓦岗山的人呢，喽啰兵往上一闯，别动别动，拧过胳膊来，拿过绳子，哎呦哎呦，叫人家生擒活拿，走回那边去，来5个人将人逮住一个。李如辉一看，哎呦，老齐，好弟兄啊，眼红了，过来来抢救齐国远，压刀往上纵，直奔大和尚。双方不让步，烫烫烫烫烫肉，怎么回事？刀飞了，那刀哪能架得住人铁铲架？刀一飞，转身刚一走，大和尚往前一跟，你躺下吧你！一脚踹后腰上，李如辉趴在那儿，喽啰兵往上一闯，妈肩头拢二背捆上，又一个。说这话呀，不出3分钟，哎呦，单五爷一看了不得，这大和尚有两下子。真没看出来呀、啊，剩3人了，豁出去了。王伯党、谢英登各提宝剑，双战圆角。咱这么说吧，没出20回合，两个人是双双被擒。5个人将人抓住2对，这回挺好，就剩下赤发灵官单雄信了。单雄信一晃宝剑，飞身往上纵，来战大和尚。30回合冒了汗了。什么原因呢？单雄信马上的大将，要顶盔挂甲，罩袍束带，骑着马，拿着金鼎枣阳槊，勇冠3军。他现在没有马，得部下动手，长处没了，而且他使那槊多得劲儿，换成宝剑了。这个宝剑这东西是防身的东西，打仗他不管用，所以失去优势。跟大和尚动手30回合，汗珠子往下淌，一个没留神，宝剑碰到铁铲上，宝剑飞了，单五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啪，全家人逮住了。来的那些人那还打什么劲儿，乖乖的做了俘虏了。大和尚把大铲交给手下喽啰兵，弥陀佛，大寨主，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您了不怪我吧。二寨主，这怎么能怪你呢？你为咱们瓦岗山呢、不知道大寨主对这5个人怎么处置，您打算怎么处置？这大和尚，我看从长计议吧，杀人总是不好的，错了，您

0: 错了。我大寨主啊，慈悲心软刘祸害呀、啊，这能饶吗？把他们杀了，让他们来的人知道知道，我们已经断去所有的感情，他们这个心就死了，再想贪恋咱们瓦岗山不可能了。如果您不杀他们这几个，打算把他们放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也得罪了，三寨主也过来了，大哥，杀了，别留客气了，你下话就得了。这上二哥对我不错呀，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能忍心杀人？哎呀，妇人之见呐、啊，大哥。你要优柔寡断，恐怕这事儿就麻烦了啊！不，不能杀，不能杀，先把这五个人绑到树上，绑树上，一拉六绑到树上，等回到聚义分赃厅金钱豹宅上坐在那儿，长吁短叹，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俩手捧刺猬，放又不能放。抱着还扎手，你说怎么办呢？他心里反来覆去想着，二寨主三寨主在这苦苦的相劝，就劝他把人杀了。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喽啰兵来了，报大寨主，山下来人了，来俩人，此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前来拜山要见您。秦琼来人的名树顶，那秦琼是干嘛的？那还了得，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疏通锏，威震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号称神拳太保，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没有不知道的。金钱豹就在河南早有耳闻呢，那比单雄信的名望要大得多。秦琼来拜山了，是拒绝呀，是欢迎？那么欢迎进了山一看，这怎么回事？把他们的人都捆上了，还得闹翻喽。二位，你们的意思怎么办？大哥，接来，让秦琼上山，看他说什么。说好的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说翻了他也一勺灰，留什么客气，把姓秦那个扳倒了，就等于把他们的房子大梁柱给拆了，就这么干吧。请咱接一接。金钱豹宅上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正正虎头巾，穿好了衣服，带着二寨主三寨主偏副寨主大小头目列队来到金鸡岭石头城，城门开放，等他出来一看，对面孤单单冷清清就俩人，头前的不用问，秦琼。秦琼这次来把衣服换了，摘盔卸甲，换了便装，头上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外罩青缎英雄氅，背背疏通双锏，斜挎白布囊。秦琼大热，面似淡金呐，二目如电，往那儿一站，是一团的锐气。这个人这个气质您别不服劲儿，你看都是两条腿的人，你走在街上您仔细看看，气质他不一样。往身后一瞅，有个大个，比秦琼还高着一脑袋，脑瓜有这么大个，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方面大耳，这大腿跟大泥金刚差不多少，手中拄着大铁枪，跟护法韦陀相似。谁呀？傻小子罗世信。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 单雄信带着王八党谢英登齐格远李如辉进了瓦岗山了。那么家里这帮人就能放心吗？不放心。徐三爷徐茂公就判断人都有变化，过去那宅让是过去的宅让，今天是今天，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过去那人可好了，我们可有交情了，不等于现在有交情。那么我们就说今天也是如此，说我们有个朋友那可好了，又是同学，多年没见面了，那个人怎么怎么怎么的，再见着面未必跟过去一样，他随着变化。所以呢，徐三爷这心里就盘算着，如果好了当然更好，如果不好怎么办，得有下一步的打算。正这时候秦琼站起来，秦琼说，我心里头觉着烦乱，我五弟上山呢，我心里不放心，我老三呢，我打算也去看看，你看怎么样？徐三爷说，二哥您这何必呢，咱们那么多人呢，谁去不行？不，谁去我都不放心，必须我亲自去，因为秦琼跟单雄信的交情在那摆着，单雄信有个三长两短，秦二爷心里装不了啊，所以秦琼执意要去。徐三爷说，好吧，二哥执意要去当然也好，那么您去了得带几个保护您的，一旦出了事儿呢，一说跟秦琼去那人多了，二哥我去，二哥我去，二哥我去，过了一大帮，可这时候傻小子罗世信过来了，谁都别过去，我跟我哥去，我跟我哥哥，一扑了倒一片，他非跟着不可。二爷一看，行啊，带着他吧，哥俩深了浅了都可以，就这样带着傻小子罗世信哥两个赶奔瓦岗山。刚到金鸡岭下，哎，宅让接出来了，真没想到，关门大开，秦二爷抬头一看，好家伙，并排三位寨主，后头众星捧月一般。再看瓦岗山的喽啰兵，20岁往上，30岁往下，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棒小伙子，可以说砸几杠子都没事的。服装军装号坎十分整齐，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器，往左右一分，金钱豹大步流行过来了。不用介绍，彼此一看这模样就认识了。金钱豹宅让这脑门上长了个金钱，就是黄旋在这儿，好像个大钱差不多，要不怎么叫金钱豹。20多岁正年轻，大个儿。宅让一看，行，秦琼，好大的胆子，就俩人敢进我的瓦岗山，你是来送死来了？心里盘算着，脸上不带出来，好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抢步齐声过来。二爷，您是秦二爷吗？欢迎光临敝寨。宅让有礼了。秦琼抢不起身过来，大寨主不敢当不敢当，久闻大名，轰雷贯耳，秦某不才前来拜山。大寨主，我可讨扰了，您这叫什么话，我们欢迎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携手揽腕往里走，到了院里，秦琼闪目一看，怎么个差？这是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都在那捆着呢，旁边刀斧手抱着鬼头刀在那监视着。二爷就知道不妙，怪不这么半天没回去呢，出事儿了。心里一动，火撞顶梁门，真想拉出疏通宝剑过去把他们赶散了，把人给救了。又一想，不行啊，是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啊，究竟为什么还不清楚呢？到里边再说吧。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 假装没看见，进了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秦琼往这一坐，傻小子罗世信提着大枪在后边一站，贴身保镖，脸糊糊着，监视着对面众人，恐怕对哥哥下毒手。秦琼是干什么的？久创江湖啊，眼着毛都是空的。进大厅之后一看这个气氛，每个人的表情就知道怀有敌意。你别看说话客气，这气氛他不一样。他心里平静下来，一会儿有人把水送上来。大寨主，秦某此次前来拜山，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二爷有话请讲。方才我路过院里的时候，我看我那几位磕头的把兄弟怎么都给绑上了，莫非他们言语冒犯了大寨主，还是为点什么？二爷说这话呢，你不说你也明白，他们来要好说好道都行，他们不应该以强凌弱呀，以大压小，眼里的没有我这瓦岗山，没拿着我们弟兄当回事，表面上说合作，实质上呢以大压小，我们有点接受不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就这么的把他们几个给抓住了啊！正这时候您来了。那么请问大寨主，您把这几人给拿住了，您打算怎样发落呢？你怎么处置呢？这我还没想呢。秦琼一乐，大寨主，秦某这次来就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的磕头弟兄，都年轻，年轻人嘛火气都盛，可能言语冒犯了大寨主，大寨主一怒之间把他们给拿住了，这个情有可原呢，是不是呢？我看这样吧，大寨主能否看在秦某的份上，我赊赊脸，我跟您求求情，把这几人给我，我把他们领走。看这意思您不希望合作，那么合作起来恐怕有很多的麻烦，既然这样，我率领我的弟兄就另投别处。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见着翟让，这人呢档次他不一样，你看秦二爷说话举止动作十分老练，说说话叫人爱听，同是一样的话。秦琼跟翟让说，大寨主，因为呢我单武帝跟你有交情，他首先提议让我们领着队伍来投奔你，谁知道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儿？如果大寨主以为我们合作不便，那就算了，各投门路，你能收留我们是人情，不收留是本分，我们绝不强求，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咱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咱们是一个祖师爷吧，能不能把这五个人交给我，我把他们领回去，哎，这一篇就算接过去，您还是瓦岗山的总辖大寨主，我领着人另投门路，不知总辖寨主意下如何。罢了罢了啊！翟让暗挑大拇指，秦琼好样的，说出话来四面见线呢，人家多会说话呀，这才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跟那些人截然不同，这脸呢觉着有点发烧， 有点内疚。二，刚要往下说话，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二寨主三寨主圆角和尚贺连章恐怕言归于好，一好了对他们不利，还不能把这帮人都斩绝了，永绝后患。他一看这意思不行，得说话。圆角和尚站起来，弥陀佛，我秦琼少来这套，你江湖大佬何，我还不懂这个吗？冲你的份上，把人交给你，你算干嘛吃的？我告诉你秦琼，这五个人不能放，不但不能放，连你也走不了。你看他半截腰一插地杠子，二爷那火噔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大和尚，你是哪位？二寨主圆角和尚让你知道知道。好吧，方才你说连我们都不能放，这个意思之间已武力相会了，咱们得交交手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秦琼厉害，你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你书同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你叫神拳太保，今天老僧想会会你，胜了我你随便走，人你随便敬，上不了你们也走不了。你就这一说还好得了，秦琼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秦某奉陪称。一个箭步就跳到院里去了，那举手投足干净利落，傻小的罗世信提着大铁枪在后头紧跟着也到院里了。哪一个过来？谁碰我哥哥？金钱豹翟让这心里啊埋怨老二，心说大和尚你呀、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是向着咱们，你没这么办事儿，说出话来太难听了，谁也接受不了。但他心里尽管这么想着，他是瓦岗山的人呢，怎么也得向着大和尚啊。就这么的也来到院里头，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瞅瞅秦琼这能耐究竟有多大，本事究竟有多高。过去光听名了没会过，今天开开眼，再看秦琼万一闪掉，拖在这儿一伸手苍狼拽出双锏，钉子步往这一颤，大和尚请吧，请就请，抬我的铲来。80多斤沉的大铁铲有人抬过来，他伸手在手中一抄，姓秦的拿命来。轮铲子上来，秦琼心说看出来这瓦岗山上这是个刺儿头，这是个刺儿头啊，要不把他给制服了，下边的事儿什么也不好办了，都不好办。这个东西十分的可恶，今天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二爷想到这儿，跟大和尚就站在一处。这大和尚觉着自己不含糊，大铲呼呼刮风啊，分上中下三盘，入入入入入入入入。结果一伸上手，圆角和尚才发现秦琼这份的。那个秦琼那也是13条好汉之中的，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样样皆能。这对双锏施展起来是神出鬼没，身形滴溜溜倒转，瞅的大和尚是眼花缭乱了。两个人打了80回合未分胜负， 秦琼头眼光

观看，心说这和尚还真有两下子，还真行。一般人在我面前打这么长的时间，不可能。看这意思，我用正常的办法想要赢他，不太容易。怎么办？就得使我们老秦家的绝招。什么绝招？撒手锏。我用撒手锏，我得赢了他。一般不使这招，得逼他啃劲上才行呢。想到这，招数加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冷不丁一转身，嗨，冲，奔东北方向便拜。大和尚正打着呢，一看秦琼败下去了，心中暗想：哎呀，真没想到啊！哎呦，我看这个秦琼招数没散，一半会儿打不出头来，闹了半天气力上敌不住我了，我能让他跑吗？压缠在后的就追，姓秦的拿命来，哈腰在后就追上来，两个人的距离不超过5米，5米就是1丈5呀。5米远，他刚一抡大铲的功夫，秦琼人往前头走，耳朵听着后头，一听这个声音，到了背后了，这撒手锏可以使上了。再看呢，把双锏往一块一并，往回扔，身子是金刚铁板桥，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一仰，嘿，往后打。这剪就撒了手了，那剪是4棱的大铁橛子，那玩意儿分量加重，好几十斤呢，那甩出来那劲儿得多大呀，1两贯1斤呢，往后头这一甩，剪是一道金光，是直奔圆角和尚。大和尚刚一举铲，没想到这招，就见眼前金光一闪，他这一愣，啊，正戳脑门子上，啪，脑袋再结实，跟双剪怎么比？这下怼了个万朵桃花开，那么大个脑袋里头装那点零碎，呼噜全出来了。死尸是栽倒在地，啪亮亮亮亮，大铲落地。秦琼一转身回来，把剪捡起来，抬去那顶，蹭蹭，把上面脏东西荡干净。大和尚，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秦某无情。院里就乱套了，三寨主贺连章一看，哎呦，姓秦的好小子，大哥你看见没，这是来干什么来了，这是要人吗，这是合作吗，分明是来杀咱们来了，岂能善罢甘休，拿命来，往上一纵，晃双刀大战秦琼，脸儿已经抓破了，到了这会儿无所顾忌了，打吧。三寨主晃双刀来战秦叔宝，他那两下拿起，秦琼也得理不让人，10几个回合啪，平扫一剪，正削到这地方，这地方还挺薄啊，叫那剪给削上受得了，这一下把脑瓜盖就给接了啊，啪，死尸栽倒。金钱豹翟让一看，哎呦，好端端的两位寨主眨眼之间是双双毙命，他眼也红了，抬我的叉来，大寨主，大伙儿动手吧，咱们人多，何必一个一个打呢？上吧，把秦琼乱刃分尸，哗，
上百人。

冲上来，傻英雄罗士信一看，你们要干什么？人多起哄，看我的！哎呀哎呀哎呀！噼里啪啦，噼啪啦啦的，好家伙，这是一头雄狮啊！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旁边一退，一溜胡同。大铁枪一划了，就躺下十来个，打的是刀枪乱飞。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房上还来仨人，这仨人飞身行上房往下看着，嘿，打的真热闹，呦呦呵，上二哥他们在这捆着呢，啊，撑撑撑，三位跳下来，这仨都是矬子，为首的小白猿侯军机，后的跟着黄天虎李成龙，奉军师徐茂公所差，利用夜行术飞檐走壁的能力爬上石头城，潜入瓦岗寨，那挡得住吗？仨人下来，把被绑的五位弟兄给放下来，兵刃给他们找到手里的，这下局势为之一变。这都是虎啊！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进了大厅，报总辖大寨主可了不得，金鸡岭石头城丢了，不知什么人县官投降了，现在山东的义军可老子往里头灌，杀奔中平大寨来了啊！哎呦，喂，顷刻之间瓦岗山保不住了，金钱豹翟让的心说不出什么滋味来，一看眼前这个局势越打越不利，干脆逃之夭夭吧，走吧，瓦岗山整个将人给夺去了，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后我再来算账吧。就这么的告诉新夫人，赶紧备马，领着1000多人闯出瓦岗山，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瓦岗山呐、啊，我数年的心血都倾注到这儿了，哎呀，毁于一旦呐！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单雄信的秦琼，我跟你完不了啊！金钱豹翟让还这么想着。所以说家眷也没了，也找不着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脆也别找老娘了，也别找媳妇了，乱套了，跑出一个是一个吧，一边哭一边跑，跑到石头城下边了，刚要进山环，突然伏兵四起，哗，站住，此路不通，走不了了。金钱豹一看有人挡着，谁？立马横插，仔细观瞧啊！两员大将，500喽啰兵拦住去路，一个黑脸，一个蓝脸。黑脸的他认识，一看铁面判官尤俊达，过去啊见过。一看那蓝脸的不太认识，手中端着车轱辘大斧子，不知道是哪位，可到了现在眼珠子都红了还管那套。金钱豹马往前蹄，圆圆圆，我是报名在战，什么人你还用问谁吗？正是大老成程咬金呢、啊、奉军师所差在这埋伏着。这程咬金呢、啊，一开始还挺不高兴，一看山上打那么热烈，我跟尤俊达两个人跑这受清风来了，这什么意思？埋伏什么呢？啊，军师说了，等着山上的喽啰兵败下来，有那漏网的，让我们抓那俘虏，有几个能在这儿过的？没大鱼。正这时候，有人禀报金钱豹翟让领着1000来人来了。

长牙就乐得这个大鱼来了，太好了。我就怕清静，越热闹越好。老姚，看我的！推开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过来把金钱豹翟让给拦住了。当时一报名，翟让一听，啊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阵大开寨门把哥们接进去，哎，咱们好弟好兄弟多好，一锅轮马勺，大伙凑合着混呗。你是被窝放屁吃独食儿，那能行吗？哎，翟让，这么办，你不服啊没关系，咱俩伸伸手。我这人伸手向来得讲究讲究，胡打欺负打那没意思，咱俩打打赌怎么样？你说怎么打赌？咱们俩赢了怎么办？败了怎么办？哎，金钱豹咱怎么办？我老程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败到你的手下，我下了马跪在你的马前，规规矩矩给你磕四个响头，管你叫祖宗，然后我豁出去了，回去我找他们，退出瓦岗山，你还回去当你的大寨主，你看这好不好？我败了，我打保票，我以人格担保。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翟让，你说你怎么办？翟让火爆的脾气，那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能叫老程给僵住？程咬金，我要不是你的对手，我跟你一样跪在你的马前给你磕四个响头，管你叫祖宗。瓦岗山我不要了，仇我都不报了，我高高兴兴的把山寨让给你们，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哎，好样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哎，四面见响，好样的。我你们都听见没？哎，都听见没？大家给当保人啊，老尤哎，你给当保人，咱们大丈夫说话一言九鼎，对不对？吐吐嘛就是个钉，哎，好嘞，来来来，马上你随马过来，老程会会你，拿那个来。金钱豹翟让什么心情？恨不能这一插，把程咬金扎个透心凉啊，那才解气呢。把所有的愤懑全发泄到程咬金身上，哗楞一插，分心变刺。程咬金这打仗没有第二位。老程一看人家插来了，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抡开，赔你的脑袋！唰，一斧子就下来。翟让一看这什么招，这叫拼命的招啊！噗，我给他穿上，咔嚓，他给我砍上了，一块玩玩完，哪有这么干事的？现在我还想活着呢，不能拼命啊！没办法，撤回三股托天叉，举火烧天市，开一架他的大斧子。再看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三愣一个尖儿，小鬼踢呀，一架没架着，刺楞奔这儿来了。哎呦，翟让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好绝的招数，双脚踹马凳，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金刚铁板桥，啪，后脑勺贴到马屁股蛋上，身子不是跟小面条一样，啪着呀，小鬼踢牙没踢着，没踢着，那宅上能老在那躺着吗？不可能啊，那玩意儿挺硌得慌的，一下躲开了，刚一坐起来，还没等清醒过来，再看程咬金推斧头搬斧转，掏你的耳朵，斧子有这么大个，跟车轮响似的，呜一声奔这就来了，掏耳朵。哎呦，把金钱豹翟让吓得往下一低头，这耳朵没头没着，挂着风过去了。翟让心说，也就是我呀，换别人脑袋搬家了，刚一坐直了，再看老程搬斧转推斧头，掏你的耳朵。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拦住金钱豹翟让，程咬金这打仗没有

0: 第二位。老程一看人家叉来了，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抡开，呸你的脑袋，唰一斧子就下来。翟让一看这什么招，这叫拼命的招啊！噗，我给他穿上，咔嚓他给我砍上了，一块玩玩完，哪有这么干事的，现在我还想活着呢，不能拼命啊！没办法，撤回三股拖天叉，举火烧天市，开一架他的大斧。再看程咬金，搬斧头现斧转，三愣一个尖儿，小鬼踢呀，一架没架着，刺楞奔这儿来了。哎呦，柴让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好绝的招数，双脚踹马凳，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金刚铁板桥，啪，后脑勺贴到马屁股蛋上，身子不是跟小面条一样，啪着呀，小鬼踢牙没踢着，没踢着，那宅让能老在那躺着吗？不可能啊，那玩意儿挺硌得慌的，一下躲开了，刚一坐起来，还没等清醒过来，再看程咬金推斧头搬斧转，掏你的耳朵，斧子有这么大个，跟车轮响似的，呜一声奔这就来了，掏耳朵。哎呦，把金钱豹翟让吓得往下一低头，这耳朵没掏着，挂着风过去了。翟让心说，也就是我呀，换别人脑袋搬家了，刚一坐直了，老程把大斧子一翻个烧带脚，就这烧带脚，翟让一看实在躲不开了，哎，这人整个从马上摔下去了，这些烧带脚没烧着，没烧着他也落了马了，翟让扑通摔在地上，正不知道如之何呢，老程把马学过来，大斧子一指，别动，斧子前腿有尖儿，动我就扎死你，绑，活捉金钱豹。哎呀，翟让啊，窝火憋气呀、啊，手下的军兵是不战自散，主将背心还打什么劲儿，东一头西一头，结果哪儿也跑不了。徐茂公八路派将像大网兜一样全给兜住了，告诉他们别打了，放下刀枪，咱一家人往哪儿跑，跑到外头是大隋，大隋朝能饶您吗？我们没有敌意，跟你们咱们是一家人，咱们都属于义军，弟兄们回去吧，回去回去。大伙一听既然这样，那就回去吧，主动放下刀枪。书说简短，八路大军齐聚山寨，不到半天的时间更换了主人了。徐茂公率领大队人马开进金鸡岭，进了中平大厅，分兵派将手把石头城，开始给原来金钱豹手下的人讲话，开始告诉大家各安生业，我们绝没敌意，咱们都是弟兄，欢迎大家合作，大家不要想别的啊，咱们都是一家人，留下的按财录用，绝不能亏待你们。什么叫义军？义军就是走投无路吃不上饭的、啊、拖家带口啊，找个地方吃点饭，豁出去挺身走险了，就是为这个呗。在哪儿不是一样吃饭呢？换主人就换呗。所以大家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很顺利的接管了瓦岗山。等大家进了中平大厅，彼此到了京，徐茂公吩咐一声，把花名册打开，给大家记功记功记功，谁有什么功劳，谁有什么功劳，全都得记上。正这时候，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来了，三哥二哥，嘿嘿，你看我给你们送个什么礼物，押进来，把金钱豹翟让给推上来， 翟让气炸连杆飞，一看自己那把椅子让徐茂公给坐上了，好端端的瓦岗山让你们愣给夺了去了，能甘心？在这是利而不贵。秦二爷欠身离座过来，单雄信也过来，亲解其绑。兄弟，你受惊了，兄弟请来上座。你们干什么？打一巴掌给我个甜枣吃，想要收买我们？非也，非也，你想错了。我们来没想夺你的瓦岗山，兄弟，现在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个手段，因为你手下那人太不讲理了，你是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我们愿意打吗？不愿意打，是被逼无奈。别看用武力的手段强占瓦岗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这么干，强领的瓜不甜。我兄弟，这么办吧，我们大家在这歇一歇，也就歇个两三天，好不好？你呢，乐意当大寨主，你还当大寨主，我们走，另投门路，绝不在你这儿待着。翟让一听，是那么回事吗？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我能相信吗？正在犹豫之中，听着孩子老婆的哭声，回头一看，年迈苍苍的老娘、媳妇儿、孩子都来了，而且一点没受伤损呢。老太太哭着来：“翟让啊，这都是好人呐、啊！自从破山之后，派出50名弟兄保护咱的家眷，秋毫无犯呐、啊！娘，我一点委屈都没受着，孩子也没受着委屈啊！你还拧什么呢？这都是好人呐、啊，都是弟兄，你怎么就不能跟大家联手合作呢？哎，儿遵命啊！”各位哥哥，我错了，我错了。儿遵命啊！各位哥哥，我错了，我错了。我愿意合作，只要大家收留我，牵马坠镫，我在所不惜呀、啊！叫我干什么都行。大家说那行？那不行，去了你的材料了，你仍然是总辖大寨主，我们听你的。啊！不！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我没那个才干呐、啊，当初还行，现在不行了。我甘愿当副手，叫我干什么都行。你这一说，没说的了。言归于好啊，打仗能不伤人吗？能不死人吗？那些后事都处理了，咱不提。徐茂公传下话去，金鸡岭、瓦岗山。热烈祝贺，是张灯结彩，以示祝贺。大家坐在一起了，那么边吃边谈呢、啊、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得怎么得选个头啊，咱们还是叫响马呀，还是叫河南义军呢、啊、是叫山东义军呢、啊、咱得起个名号啊，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咱干嘛呀，咱们为什么揭竿而起呀、啊？为什么要推倒大隋呀、啊？这个舆论必须得造，人们在这块是高谈阔论。就在四掌灯、四不掌灯的时候，就是不点灯啊，也能看见点儿；点上灯也没什么，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学这个大地都颤了三颤，嗡嗡嗡嗡嗡，那个说什么毛病？地震。说隋唐就有地震，那也有地震，开天辟地，有这地球的时候就有地震。那阵那人不明白，以为是地动了，哎呦，天塌地陷了，哗啦哗啦哗哗，墙皮子往下直掉，灯都晃动着，桌子也翻了个了。要不是建筑的结实，防倒无他，就那么一晃就过去了。
1: 老成在那坐着，

我怎么查这事？天塌地陷了。等过去之后，大家恢复正常了，屋里收拾收拾，继续吃喝。正在这时，手把后山的人跑来了，报各位头领，哎呀，出事了，刚才这地这一动不要紧，白龙岭岭下边塌了个地穴，这大窟窿方圆有好几丈啊，哭哭的冒黑烟冒冷气，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们赶紧前来禀报各位头领去看看吧，不知主吉还是主凶。嚯，塌了地穴了，那得去看看。说话之间天黑了，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各位弟兄全都赶奔白龙岭。翟让知道啊，翟让在这长大的，领着他们一直到白龙岭跟前，一看喽啰兵弟兄在这维持秩序呢，拿绳拦着，怕掉到里头去。各家头领来了，各位头领你们看看啊，可不是了，这大洞啊，怎么塌的不知道，就是刚才跟那地震有关系的。徐茂公算计算，出家的道人嘛，懂得阴阳八卦，哈哈哈哈。各位啊，不必惊慌，方才贫道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大吉大利呀！这个洞里边肯定有宝物啊，肯定有宝贝。不知道哪位弟兄愿意冒点风险到下头去看一看，把宝物取出。哪位弟兄愿意去？这大伙一看全傻了，这玩意儿玩命行。领着万马千军暴打前敌，攻杀战手行，这玩意儿钻窟窿心没底儿，谁知有多深，谁知里边有什么玩意儿。尤其那时候那人都迷信，他害怕，就在这坑边站着，腿肚子都发颤，脖子都冒凉气，上那里头去谁敢去。程咬金晃着蓝的脑袋过来，三哥你问啥呀，你是军师，一家之主，你说了算呢，你派谁头上谁就去呗，你看这大家都往后退，你派谁？老四啊，我早就想好一个人，我打算派他去，我怕他违抗令箭，他不去，他不去怎么办？不去你怕什么的，你掌握兵权就处置他呗，是吗？那好，老四啊，我看谁都不合适，就你最合适。哎，我三哥，你可够缺德的，你挽了套的套我，对不对？我不去，我不去，我立了首功了，这功劳我不要。程咬金，是命令，命令必须得服从，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抗令不遵。来啊，徐茂公你看是老道，脸往下一沉，带着杀气，我说真吓人。老程一看，行了，我三哥我认得你了，我这回可认识你了。哎呀，我三哥你可够狠的啊，呵，说变脸就变脸，跟外国鸡差不多少，我去不就得了吗？谁让你嘴大咱嘴小呢，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去。我三哥我怎么去，这我也没长翅膀，我也不知多深。老四咱有办法呀，你要去就可以了。来人准备大露露吧，人多好干活，把那沙木杆子找了多少根，挑那结实的，搭上架子。要说程咬金呢，胆子真大，肥胆子，爱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就要看看怎么回事。当时把露露坝全安装好了，绳子也准备了，

几个人检验检验，这绳子非常的结实，哎，然后拴到老程这腰上头。这玩意儿下去不知深浅呢，多准备几条绳子，也准备了引火之物。程咬金把大斧子带着，另外徐茂公呢，还让人给他准备了两只鸽子，让他揣在怀里头。说比方说你到了底儿了，咱们说话都听不见，你就放出一只鸽子来，这鸽子见着亮，哪亮它那么哪飞，咱上它亮它肯定飞上来，我们见着第一只鸽子就知道你到了底了，这绳子我们就不放了。比如你在里头探听明白了要回来，再把另一只鸽子放出来，我们见着鸽子知道你要上来，搅露露罢就把你搅上来，你看怎么样？行，三哥，行行行行，你这心呢真细，不过我上得来上不来在两可之间呢，我走了。二哥，各位，咱来世再见呢。大伙一听多丧气，怎么还来世再见？不过都提着心，准备的大金筐，老程坐在上头了。做好之后，人们往里边一送，哎哎哎，这金筐这一晃的，老程抓着绳子，哎，挺好哎。一会儿稳当了，对准了地穴这坑口，徐三爷吩咐一声，放绳子。绳子一松，金筐往下走，老程就踪迹不见，下去了。人们谁能离开这儿呢？准备的凳子、马扎、椅子，不少人轮流在这休息，眼巴巴等候程咬金。单说这大老程啊，就到了另一个世界。您看咱这个地球不太大，那个奥秘没被揭开的太多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有啊。这大老程坐在金筐顶上，越往下走觉着越凉啊，是冷气袭人，都拔骨头，哟，这怎么那么凉？而且里的这个风还特殊，这两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光听着呜的声音，恍恍惚惚，晃晃悠悠。抬头一看，地穴的口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几乎都看不见了，都就是点点那么点小亮。还往下数呢，程咬金心里说话得多深，我这底下是大海，那我可倒了霉了，掉水里了，我还不会水，听听不像有水声。又过了好半天，他就觉着身子一坠，咚，可能到底儿了，可能到了，他拿大斧子一划了一杵，到了，坚硬的石底都是石头。他滑了一圈，到了，别放了，那绳子突突还往下走呢。赶紧按着事先定好的规定，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鸽子飞得多快！就飞出地穴口，上面的人眼巴巴盯着，一看鸽子飞上来，哎，到底了，到底了，别放，别放了，这才不放了。安下上边的人不说，还说老程，程咬金坐在金筐里头，待了那么一会儿，稳稳心神，哎，觉着格外的紧张，往四外看，什么也看不见。伸出自己的手离这么近都看不见，这才

0: 叫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怎么这么黑？稳稳心神，拿斧子他戳了半天，觉着周围是实地，下去也没关系，一片腿从里边出来了。嘿，拿大斧子抡半天，觉着里边这地方挺大，哪儿也碰不着哪儿。就这样，一边这主这地哪是实地，他往哪儿走，格外的多加小心。划拉了半天，就远离了这金筐。哎，觉着前头好像到了什么地方，拿斧子一戳，咚咚，哦，这是边儿。用手划拉着探着道，他就开始就摸开了。眼睛不管用了，全凭着感觉摸老半天，是乎着是圆形的，从那头摸了一圈又摸回来了。哦，挺大，能有五间房子大小啊，这什么地方呢？是就是这么一个大窟窿，背不住风化了，山里边这窟窿这不新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三哥还叫我下里趟，把我吓得还不轻。他心里这么琢磨着，在划了石壁的时候，觉着有个东西荡了他手一下子。别地方比较光滑，就这起了个棱子。上下一摸，整整齐齐，见棱见角。给他的感觉好像是一座石门，石头的门，哎，摸不上的摸不下的，但挺厚。老程一琢磨，管的是什么玩意儿，我看看，要是我猜错了呢，那就算拉倒。他用这大斧子撬，果不其然呢，三别两别，嘎吱嘎吱，哎，有门儿，哎，风从里边出来，再用手一摸，有一道石缝，知的的确是一座门，双臂攒力搬住石门，这缝隙就张开了，进去人不费劲儿了，里边也是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用大斧子怼了老半天，划拉划拉，仗着胆子走进石门，赶紧点东西吧。一点这松树名字，火光一闪，真是瑞彩千条。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個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 U， 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 ，U， 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母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ie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唔好？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五月初五，端午节，吉隆港军民共同祝贺。您别看各地赔款，该过节还得过节，苦日子该过还得过。

一切都照常进行，这个场面特别特别热闹。尤其咱说了，这个天气难得，雨成净下雨，哎，今儿个晴空万里，极目远眺能看出多远去，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好。第一波比赛有三条船得了第一，每条船得纹银50两，花红彩缎20匹，瓶酒防肉，大伙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一波挨一波，一波挨着一波，岸上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大家热烈欢呼鼓掌，难得有这么高兴的日子。后来税务司的大使姓白呀，这官说话了，他跟通判李大人说，我李大人呐、啊，我想了每一年都是这样，老规矩没有新鲜感，今儿个我来个新鲜的啊，大家请上演。说实话，有人拿竹竿子挑着10串彩灯，每个灯里都有银子，这10串彩灯里一共是纹银200两，高高的举过头顶，这面有个笼子，笼子里面有10只肥鸭。大伙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大使就说了，看见没，这10只鸭子我放到水里头去，不管任何人上水里捞鸭子，捞上1只给1串彩灯，捞出10只给10串彩灯，这里边共是纹银200两，都归你，可我就捞了1只，你就得1串彩灯，那就纹银20两，怎么样？好，哎，这点的心性高明。众位都听清没有？当众公布了3次，大伙摘耳侧听，全听明白了，还热烈鼓掌。再看税务司的大使，命手下人把这鸭子笼门开开了，10只鸭子倒到水里头去。这鸭子捐了多少日子了，老没见着水，今儿个到了大海里边了，又高兴的这个扑的个啪嗒嗒啪嗒嗒嗒啪嗒嗒，拿膀子紧扇这个水，跑的这个快啊！鸭子刚放进去，有勇敢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拖吧拖吧，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跳入水中，在这捉鸭子。10个人追赶10只鸭子。鸭子一看有人要抓他们，拼命地往前游，人也折腾，鸭子也跑，岸上围观的人哄堂大笑，这真有意思。但扑腾了半天，1只也没抓着，他不太好抓。正在这时候，靠着岸边有一只采莲船，采莲船呢是观光船，上的扎满着花朵，花红柳绿，让人耳目一新。船上男女老幼有那么10人包了这条船，也在这看热闹。达官贵人也包船看热闹，那叫没钱的站在岸边上看，有钱的包船。那台湾再穷，有钱的人也不在少数。咱们单说这只船，船上拉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呢？是剧社的，按现在新词来说就是剧团的，都是演员。闹了半天，当时京剧大兴啊，不仅大陆上北京京剧吃香，在台湾京剧也相当吃香，这是个京剧班子，生旦净末丑全有。今天过节了，到这包了条船开心，船上还带着吃喝，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23、24岁，就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宽脑门，尖下壳，骨鼻子骨脸，细皮嫩肉，细条条的身材。这小伙姓张，叫张李成。张李成有个乳名叫阿火，他也是福建人，哎，京剧唱的一绝，去花旦。那年月呀、啊，都是反串，这个女角都是男人来扮演，说女人扮演叫人笑话。

所以这花旦都是男的扮演的。这个小伙张礼成啊，小样长得漂亮透了，而且唱得也好，台湾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不认识他的。每次出场一亮相，还没等张嘴呢，底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他这扮相太美了，那妇女们迷他迷的是神魂颠倒，有的把金溜子都扔到台上去，有的把银子包个小手绢包往上扔，派丫鬟给这阿火送钱，就是喜欢他，都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阿火是主角，今儿个跟着经理跟着社长大伙上这来看热闹的。阿火本来不想起哄，有些人知道这张礼成功夫可一绝呀、啊，不光长得漂亮，真功夫那站着一绝呀、啊，水性也好。大伙就说阿火下去，放上银子为什么不拿呀？到那抓几只鸭子，得几十两银子，咱们大家海造一顿，你也算请客了。年轻人架不住大伙这一纵容，阿火也来了劲儿了，好吧。把长衫脱掉了，鞋袜扒掉了，一身软烧的衣服啊，绷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他的水性可太厉害了，一个猛子下去就二里地。那鸭子正扑腾呢，他在鸭子群里头把脑袋冒上来，一翻手，没费吹灰之力抓着一只鸭子，那鸭子翅膀一扇动，啪啦啪啦啪啦，岸上人都看见了。哎呦，阿火，阿火！什么阿火？他叫张礼成，哎呀，叫阿火亲切，哎呀，好样的，好样的！税务大使一看高兴了，快过来颁奖，过来有赏，你算得了一串彩灯，纹银20两。哪知道阿火没停歇，时间不大，又捉了一只鸭子，把两只鸭子高高举过头顶。你得两串彩灯，纹银40两、啊、哪知道阿火没上税务司大使那儿去，举着鸭子回到自己的采莲船上，到了船上之后顺手一丢，把俩鸭子又放还水中。他这些同事一看，你合着白折腾了，你给放了干嘛呀？你不要给我们，我们去领奖去。那叫银子，好几十两没了，打了水漂了，你。阿火冷笑了一声，哼，谁需要他的脏钱？那钱都不是好来的，管他好来不好来的，买什么吃的也香啊！这，连那税务大使也愣了。我说他谁？唱戏的，阿火。大名叫张礼成啊，啊，知道这，我看过他的戏。他妈的，这猴崽子还挺狂呢，有点瞧不起咱爷们儿，可不是怎么的？放着40两银子他不要，往他脸上贴金，他非往脸上抹狗屎，他妈的这下贱货，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了，其他的人最后把那鸭子全抓住了，过来纷纷领赏。还有人想别出心裁，也玩点花活。正在这时候，谁也没注意，一条冰船全速前进，已经开到基隆港。有的人眼尖看见了，哎，问了哪来的船？哗，目光全集中到这条船上了。闹了半天，是一条不小的冰舰，旗杆上旗帜飘扬，红白蓝三色旗，有人还真懂得点，法国旗哟，这是法国军舰，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呦，人们害怕了，多少年不干仗了，冷不丁这洋人一出现在面前肯定是好不了。再往冰船上一看，黑乎乎几十门大炮对准基隆港，老百姓谁不害怕？哇，走了大半，再一会儿的功夫又跑了一半，剩下为数不多的人了。
一开始那通判大人不知道。

0: 发生什么事儿了。等有人向他禀报，通判大人站起来一看，脸色更变。
1: 呀，
0: 法国船，他干嘛来了？肯定没好事。我这个通判官虽然不大，但是在基隆是最大的官了，要出点事儿都得拿我试问呢。干脆我也溜之乎吧。他也溜了，当官的一溜，老百姓心里更没底了，跟着仨一群五个一伙，这人就剩下稀稀落落百八十人。哎，唱戏的那条船上经理社长都害怕了，也撤了，只有阿火还有一个京剧的武生，还有唱小丑的，这仨人胆大没走，倒要看个究竟怎么回事。法国人跑到我们这儿横冲直撞，你想干嘛？你想开炮？哎，我们倒要看看。仨人弃舟登岸，上了汉岸了，找片树林，往树林那一站，抱着肩膀看热闹。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那条法国船没开炮，船只靠近浅滩了，大船贴不了岸，放下小船，船上有三个法国兵。可能其中有个当小官的，带着望远镜，挎着军刀，还有手枪，比比划划，指指划划。在小船渡到岸边，三个人也登了岸了。这岸边上头就是中国的炮台，能没有炮台吗？他们离着炮台有一段距离，把笔记本拿出来，拿出钢笔，在这划拉划拉，指指点点，看那意思，绘制地图。嗯，阿火是火旺上撞啊！你们干嘛？窥视中国的炮台，还要绘制地图，安心不良啊！我说官府的人都眯到哪儿去了？怎么都不管呢？咱是中国人啊，不能不管。要是年轻人，好上。这仨人一商量，大步流星，来到三个法国兵近前。到近前一看，果然记笔记那个的确是个法国官，小官不大，长得细马长条的鹰钩鼻子蓝眼珠。阿火到近前用手一指，哎，干什么呢？你们划的什么玩意儿呢？这个法国小官还精通汉语，说的虽然笨笨磕磕，听得非常清楚。这小官看了看，冷笑一声，你看三个中国的老百姓，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管得着吗？废话，这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怎么管不着呢？你们到底干什么呢？我们干什么还向你报告吗？这是军事秘密。秘密？你拿过来吧你。阿火手疾眼快，稍微一晃，奔把本给抢过去了。这下法国官可不干了，还给我的东西，这是军事秘密，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到官府，到官府说清楚，不见你们仨走不了。这还不闹翻呢，三个法国人一看火往上撞，往后倒退一步，一伸手蹭蹭蹭把手枪拽出来了，不要动，动一动将你脑袋开花，枪毙了你们，快把本子还给我们。阿火冷笑一声，你想干嘛？威胁我们呢？打打呀，谅你也不敢，有种的往我脑袋上打。阿火说着就往前凑合，法国人也没想到他会武术，哪知冷不丁的阿火往前一动，左手一晃，他的面门飞起了一脚，啪，正踢在他手腕子上，持枪这只手疼痛难忍，他一抖了手，手枪落地。阿火一还要把手枪夺到手里头了，枪嘴的对准法国人，别动，你再动我开枪啊！法国人也怕死，目瞪口呆，当时不敢动了。与此同时，那个武生，那个小丑也是。

这把总姓陈，陈把总，30来岁，在炮台里头出来了，来到出事地点。三位，别开枪，别，不可造次。官府的人一露面，阿火他们自然就不能开枪了。把总大人，方才别说，我在炮台上看得清清楚楚，你们的对话我也听得明明白白。看我的啊，这陈把总来到近前，满脸严肃，用手一指三个法国人：你们怎么回事？为什么坐着兵船无端无故闯入我国港口？方才你还在下的绘制军事地图，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没安好心呢？这本地图我们必须得没收，看在两国的份上，给你们严重警告，赶紧快走，走！不走，要你们的命，枪我们没收了。就义正辞严，三个法国人一看，见好就收，嘴里嘟嘟囔囔的，上了小艇，然后开向兵舰。到了兵舰上之后，就见这兵舰一掉头也走了。哎呀，没走的人一看是鼓掌大笑啊！阿火干得好！哎，我们中国人都应当向阿火学习啊。陈把总拍了拍阿火的肩头，哎，张立成先生，你是好样的，哎，我太佩服了，今儿个帮着朝廷也给我们帮了忙了，哎，哪里哪里，在关键的时候都得挺身而出嘛。到炮台里头歇会儿，不讲，我们剧团还有事儿，我们要先行一步了。好，再见啊，拱手告别。他们认为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呢，想错了。第二天，这通判大人刚上班的时候不久，有人送过一封信来，是这兵船上的舰长给送来的。这舰长向中国政府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说昨天我们有3名弟兄看着台湾的风景非常好，到岸上野生就是画画啊，我们在那画，结果遇上你们中国的3个暴徒，不容分说，把我们的枪支给缴了械，把我们人给打伤了，还抢走了我们的地图，诸属无礼呀！因此我们提出抗议，县令在24小时之内必须做出明确答复，把3名暴徒绳捆车送到我们船上，任凭我们发落。第二，归还军事地图，你们官府的官员必须正式提出赔礼道歉，防止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第三，我们人身受的威胁，必须赔款5万两。你想，这不是非礼的要求吗？怎么的了？但这通判大人一看，脑袋冒了汗了，洋人惹不起呀！前者那英国人那一碰就割地赔款，现在又来了法国人，要在台湾基隆出了事儿，后果我能扶得起吗？好好，我脑袋都得搬家呀！这怎么？24小时还来得及？开会！把基隆的文武大员都请来了，20多号，大家坐在一起了。通判把这封信交给大伙看看，大伙一看，前的是圈圈文，跟那蚯蚓似的，急了拐弯不认识。翻过来一看，后面翻译过来了，是汉字，这能看清。看完了，你看我，我看你，全没词儿了。炮台的陈把总也来开会来了，陈把总就问：大人，您说得怎么给他们答复呢？陈把总啊，哎呀，你年轻啊，好胜啊，未曾办事得看清大局啊。你知道现在情况是什么吗？现在中法已经开战了，没在中国地方打，在安南国打仗啊。安南国是咱们

0: 保护国。安南国王受了法国人的欺负，没办法了，向中国求援。我国派了军队前去支援，跟法国人打了大仗了。当今的皇上也为此事十分恼火呀，但是又非常害怕，特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跟法国人谈判。现在谈判还未成结局，后果怎么样不得而知。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触怒法国人呢。你看他气势汹汹的来了，肯定是没安好心。安南国他没捡着便宜，大概上咱们台湾来捡便宜来了。你呀，能压服就往下压服啊，你怎么还给枪支给没收了，还没收了他的地图，那他能答应吗？哎，陈大总啊，老弟你还年轻啊，到时候该压火的时候你得压着点。大人，我不明白，这是中国的领土啊，他们胡冲乱撞到了中国的领土，难道说我们守土有责就不闻不问不成吗？哎呀，你说的句句在理，无奈现在这个世道，黑的红的都分不清了，是与非都颠倒了。我们身为朝廷命官，能活稀泥就得活稀泥，能睁眼就睁眼，能闭眼就闭眼呐、啊，咱惹不起洋人呐、啊。有的官就问，那么大人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那就得答复人家的要求呗，把那唱京戏的叫什么张李成阿火吧啊，还有那两个不知名的人逮起来呗，送到法国兵船上去，也未必能把他们仨怎样，说个软和话，法国人心一软，背不住把他们给放了。我们再派个代表，哎，代表我，代表大伙上船上道个歉，赔个礼，给送去点面，送去点酒，平息此事，此乃为上策呀。刚说到这儿，有人大吼一声，大人，我坚决反对。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在基隆的通判大人召开会议，研究怎么样对付法国人。现在一提洋人呢，谁脑袋都疼，沾洋字边的事儿就缠手，因为洋人都厉害，对付不了人家就得委曲求全，想要把阿火三个人逮起来交给法国人。有人表示坚决反对，说话的也是个千宗，此人姓何呀，何千宗。大人呢、啊、咱可不能那么办呢、啊，损阴丧德呀，阿果他们犯了什么罪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义正辞严怒斥法国侵略者有什么不对？还得听法国人的话，拿绳捆上交给他们，那还得了吗？往后谁还爱国，谁还仗义而出？大人呢、啊、不能干这种事情。那你说怎么办？那法国人没提别的要求吗？我们可以派代表跟他谈判呢。哎，这也是个道理，跟他谈谈吧。结果派了一个胆儿大的代表，跟法国人谈了有半天，回来了，跟通判说：“大人呢？”法国人最后说：“行了，那仨人他也不要了，也不必赔礼道歉了。但他提了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他缺少煤炭，管咱们要1000吨煤炭，他马上就撤走，不去没完。”
2: 1000吨呢、啊？耶呀呀！这事儿容我三思，容我三思。
0: 他把税务司那大使给请来了，他俩关系不错。他把这事儿跟他一讲，你给我出个主意，老弟，怎么办呢？法国鬼子强行勒索要1000吨煤炭呢、啊，1000吨呢、啊？你说咱给是不给？不给，非出事不可。税务司大

大使翻着眼睛想了半天，大人呐、啊，洋人得罪不起呀、啊。不是说咱贪生怕死，要捅了娄子，皇上不给咱做主啊！哎，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林则徐如何？禁烟错吗？不错。硝烟对不对？对极了。痛打英军对不对？他早挨揍。到头来怎么样？充军发配，好学没把脑袋混丢了。邓廷桢呢，丢官罢职，何况你我等辈。因此沾洋字边的事，但能平息就平息呀、啊。答应吧，给他1000吨煤炭。那兵备道刘大人刘骜曾有过指示啊，不能资助洋人、啊、这算不算资助啊？咱们是敌人呢、啊、我给他送煤炭，要叫刘大人知道了，这责任我可担不起。怎么办呢、啊、您别以官府的名义啊，咱兜个圈子，以洋行的名义，就说法国人在洋行买的，跟咱衙门没关系，其实是咱买的，通过洋行给他送去，咱不就解脱干净了吗？哎，还真别说，你这点的还真不错，马上速办，老弟啊，就托你跑跑腿吧。哎，行行行，税务司的大使先跑到洋行去疏通，花钱买了1000吨煤炭，以洋行的名义送到法国兵船上。1000吨呢、啊、跟小山一样，用小船一船船送，那得送多长时间呢？这送了也就是1/3，几十只船来往不断，看热闹的人也不少。正在这时候来了一只兵船，兵船高挑黄龙旗，来的谁呀、啊、朝廷新任命的福建巡抚台湾防务大臣，姓刘，叫刘铭传，刘的人领着亲兵卫队到了。这消息一传出来，大伙都震惊了。头几天得着信了，说新任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兼任台湾防务大臣，不久到任，没想来得这么快。这件事让刘铭传到这就看见了，刘铭传一瞅就一愣，这怎么回事？这是，大人，我们打听打听就知道了。一打听这些搬运工人，工人说洋行让我们卸船给法国兵舰送煤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嗯，有这等事儿？法国人是咱的对立面，是仇人呢、啊。现在中法在安南开战呢，怎么能资助他们呢？哎，下了船之后，他赶奔通判衙门，通判可吓坏了，那官比他大的多的多，赶紧迎接，通知文武齐聚通判衙门。大伙一见这巡抚刘铭传正中端坐，稳如泰山，脸上乐呵呵的，两眼倍儿亮，都知道刘铭传是传奇似的人物，主战派的得力干将，坚决主战，一个个是提心吊胆，参拜一毕，在两旁归坐。通判在上垂手坐着把椅子，那脸上啊奔奔直蹦，就怕问起这件事来。结果怕什么有什么，刘铭传先问他，通判，煤炭怎么回事？回大帅，他是洋人，可能缺少煤炭，从洋行里头购得1000吨，往船上运，官府并没介入。呀，通判大人经验丰富，这戏法变得不错呀，一推二六五，干干净净。官府不介入，上哪弄这些煤炭去？嗯，洋行有什么权往法国人的兵船上送这东西？
朝廷三令。

0: 武身，不能资助法国人。你看过这通知没有？为什么公开的还这么做？通判一听，扑通跪下了：“大人圣命，大人开恩，大人开恩！”下官也是迫不得已了。他把经过讲述一遍。据你这么一说，情有可原呐，但是又不能不处分你。马上下令，停止往法国兵店输送煤炭，立刻停止，送去的就算送去了。这是一。第二，你马上命令法国军舰退出基隆港，不然用大炮说话。第三，不处分你似乎与情理不合呀。也罢，看在你情有可原、左右为难的份上，降一级使用，还留任办事。多谢大帅，多谢大帅开恩。这刘铭传还真讲道理，换一般的官，他这官就没了。所以通判是千恩万谢。刘铭传了解了了解本地的情况，一看那把总姓陈的不错，提升他为参将，告诉他们布防海防，严防敌人来袭呀。看这意思，法国人绝不能善罢甘休，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不定在哪打响，咱们防患于未然。刘铭传在这待了三天，亲自在这看着，把炮台、海防沿岸的石墙都修个不得离了，他才离开，赶奔台北。这一到台北，陆军提督孙开华、张高元、兵备道、刘傲、曹志忠、邓长安等人列队迎接，把他接进台北行辕。刘铭传到这块马上召集会议，跟大家一说，当前的形势十分严峻，英国人还没等撤走，法国人又介入了，现在安南开战十分激烈。据我所知，法国人没得着便宜，他为了报复起见，又往台湾这块伸腿，咱不能等闲视之。我奉朝廷之命为台湾的防务大臣，希望各位通力合作，痛击来犯之敌。大事大事，有这么个领导一带头，底下干劲十足，修炮台，增强布防，调兵遣将，把他忙的是不亦乐乎。他手下共掌握军队16500人，他把这些人做了明确的分工。澎湖3000人，台湾本岛分南北中三路防线，把这军队全分派，觉着人员还不够啊，怎么办呢？他下令动员团练，这行之有效。换个新词说，团练就是民兵，15岁以上的、45岁以下的男人全抽调出来加强训练，协助官兵守岛。这一抽调都动员起了上万人，这些人自备干粮，官府给补贴，平时训练，家里有事忙家里的，战士一打响马上应征入伍，配合官军痛击来犯之敌。刘铭传亲自指导训练，军民一心，上下拧成了一股绳，把台湾守卫的是铜墙铁壁。刘铭传不是到台北，就是到台中，要不到台南，各处视察。这一天正跟下属商量事儿，报，有人进来禀报，请大人过目，法国人送来的。刘铭传接过离开，玩玩文，翻过离开，翻译成汉文，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是法国舰队司令古巴提出的要求：一， 县令交出暴打法国人的凶手三名，还是揪住前者那事儿不放，必须这仨人得交给我们处置。二，赔款10万两。第三，开放口岸，允许法国人通商登陆，允许法国人传教，不然的话用大炮说话，县令24小时内答复。刘铭传看完之后冷笑了两声，荒唐无耻之极，你们都看看吧。大伙看完了都不服气儿，大帅太无耻了，这不是无赖吗？我们应该怎么办？但我们平时干什么来的？平时就训练等的就这个呀，24小时、48小时、72小时他也得不着什么。他不是用大炮说话吗？我们用大炮还击呀，没有旁的可说。太对了太对了，做好准备。24小时过去了，台湾当局并没有反应，所以法国人也急了。在第二天雾蒙蒙的时候，8艘兵舰排成一字长蛇阵，是开往基隆。有人给刘铭传送了信儿，刘铭传骑着快马从台北赶到基隆，亲临前线指挥。他来的这时候正好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一只庞大的法国兵船当头冲来，离着基隆港不远，就开了炮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刹那间是硝烟弥漫。刘铭传稳扎稳打，告诉手下人不要急于开炮，没到我们射程之内绝不开炮，每发炮弹出去都要有目标，得起作用。因此大家都稳住心神，法国人开了一顿炮给自己仗胆助威，兵船全速前进，已经进入我们大炮的射程之内了。刘铭传一看机会来了，把红旗一展，开炮开炮，咚啪啪啪啪，咚啪，基隆港所有的炮台一起开炮，对轰一阵之后，刘铭传吩咐一声，马上舰队迎击。舰队都准备好了，有大快船，有小舰艇，10来只战船像弩箭一样是齐奔法国军舰，上面有大炮轰着，底下有水军在这攻击。法国人没讨着便宜啊，相反甲板上着了火了。舰队司令官古巴一看不好，吩咐一声撤，慌不择路，自己的船撞了自己的船了。有一条兵舰沉没海底，有2条兵舰受伤，最后拖着长长的烟雾逃之夭夭。大伙一看，打得好，留的人把这些法国鬼子打退了。刘铭传说不然，孤把老奸巨猾还会整队重来。刘铭传没猜错，没到3天，孤把率领舰队重新返回来，在三沙湾又是一场惨烈的激战。结果刘铭传指挥着军民团结一心，又把法国人给击退，一点便宜也没找着。哎呀，孤拔气急败坏呀，等撤到公海上去，在船上是暴跳如雷。这回去怎么向议会交代？怎么向政府交代呀？哎呦，都说中国人是窝囊废，这怎么这么硬气？他问身边的参谋，参谋带笑跟他解释：“司令官阁下，您可知现在什么人手把台湾吗？”
1: 什么人？
0: 这是一共2个姓刘的，一个叫刘铭传，一个叫刘傲。 这二流可不是等闲之物，他

他们都是主战派呀、啊，故此我们稍微一靠近，他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开炮。看这形势，台湾咱们捡不着便宜了。那回去怎么交代？司令官阁下，好办，我们调转船头，赶奔福州。这儿捞不着便宜，福州咱能捞到。胡说，福州是中国政府南洋舰队所在地，军事力量雄厚，舰队庞大，能捞着什么便宜？嘿嘿嘿，司令官，这您就不清楚了。中国政府主战派也好，他的官员也好，像刘铭传这样的毕竟是极少数啊，大部分都是贪生怕死鬼。据卑职所知，新任的福建总督姓何呀，叫何景，新任的船政大臣叫何如章，二何跟台湾的二刘截然不同。这两个人，一个是贪，二一个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是主降派的人。咱没去，不要被他的声势吓住，咱们要一去，一顿大炮，我管保他竖起白旗，咱要求什么条件，他不敢不答应。哦，有这等事儿，不信我跟司令打的赌，要诚如你所言，一定重重提拔你的官职，你可以做我的副司令官了。哎，多谢司令。来呀，赶路赶奔福州。台湾不敢碰了，调转航向奔福州了。福州这些年经过发展，哎呀，人口繁荣啊，工业也不错。要到福州，前面不远就是马尾，马尾有中国的造船厂，在当时来讲，不说是最大的造船厂，也差不多少。中国的舰只大部分从这儿生产出去的，中国南洋舰队就驻扎在这儿。再看港湾里头，几十艘中国的战船，两只最大的，一个福星号，一个飞云号。此刻福星号的管带叫陈英，飞云号的管带叫高腾云，他们俩都是同学，岁数相等，交情莫逆。这阵管带高腾云上了福星号了，跟陈英没事，两个人促膝谈心，手里拿着一张上海出的申报，聚精会神在这看报纸呢，一边看一边骂。为什么呢？报纸上记载的清清楚楚，中国北洋中国人保持中立，又割地又赔款，这个条件那个条件一大堆，中国政府全签字了。这两位年轻的将领一看，气的是七窍生烟。陈英就说，这朝廷怎么这么腐败呀、啊，这李鸿章李大臣怎么能答应这个条件呢？简直是欺人太甚，这不是掐着咱的脖子要咱的命吗？如果大清什么条件都接受，这个国家支离破碎了，还有点尊严没有了。哎呀，高腾云唉声叹气，是啊是啊，没有办法呀，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人家李鸿章那朝廷命官呢、啊，一品大员能代表政府签字，谁敢去质问去？哎，咱就得听之任之啊！这个年月日子难混，报二位管带大人，海面上发现法国军舰啊啊！两人赶紧站起来了。用望远镜一看，可不是吗？法国旗迎风招展，一字排开，大大小小能有十几只军舰
正奔福州。

0: 州驶来，他赶紧命令打旗的骑兵用旗语让他们停止前进，问问他们干什么。
1: 是，
0: 这船上得通过旗语啊。再看打旗的兵哗哗一晃旗子发出旗语，问对方你们干什么来，什么意思，马上停止前进。一会儿对方也打旗语，哎，军兵看明白了，禀报两名管带说对方法国人发了信儿了，说到福州友好访问。友好访问，俩人相视一笑，我们是对立的国家，谈不到什么访问，肯定是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就见胡七这小子拖了个大光膀子，腰里杀着本来，别着两把攮子，背后别着把刀，酒气熏人，杀身附体一般啊，肉蹦到王顺这只船上来了。王顺就知道不妙，胡头你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说哥们儿，你都知道啊，我弟兄死了，让白玉堂一刀把脑袋给拨了下来了，我们他妈算什么亲戚？哎，我们哥俩出来混事儿，死了一个，归根结底死在谁身上？就死在这父女两个人身上。他们要不告状能吗？今天没别的说的，我要给我的弟兄报仇雪恨。王头你闪个方便，你上我那只船，把这爷俩交给我，我宰了他们。这胡七说完了，把刀拽出来。王顺一看，那能答应吗？胡头，我劝你，你可别胡来啊，你这可犯法，这要叫五爷知道，你也活不了。呸！我不干了，什么五爷六爷的，我非宰不可，你躲了。王顺说什么也不躲，这胡七就急了眼了。姓王的，你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你可是我的仇人，连你也算在内，我可砍了。哟，王顺说你敢，我怎么不敢？唰，胡七涮手就是一刀。王顺往旁边一闪身，没站稳的，在小船掉水里头了，砰。但是王顺也不含糊，在水里一翻花上来，正好撞。

住胡七的脚脖子往水里一拽，砰，他也下去了。这两个人在水里就打开了，把郭璋和郭赠娇父女吓得是抱头痛哭啊，救人呐，救人呐。他一想，这王顺一旦要是失了手，他完了，我们爷俩还活得了吗？这个小船也没人撑了，在水面上随便飘动，飘荡荡荡，飘飘晃悠晃悠，晃到哪儿去呢？过了芦花荡，到了墨花村水面上了。在前文书咱们说了，墨花村和悬空岛这水都连着，以芦花荡为界，那面归悬空岛，这面归墨花村，水也不行过界，这都是官准立案的。人家墨花村这面也有巡逻船，他们这个小船一过界，马上让你给包围了。在巡逻这人过来，干什么来？站住！等来到小船上一看，爷俩在那直哭，一问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往水里一看，呵，这二位光顾打了，也过了界，跑到芦花荡这边来了。这回墨花村的人不客气了，拿高杆子往水里头一探，把俩人全给蹬上来了，有里五八，五里四十，把王顺胡七全给捆上了。两个人各说各的理，墨花村的人说了，跟我们讲没用，去见我们二位员外带走。连郭璋、郭赠娇都带到墨花村。咱们单说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人家哥俩没事儿，天天在家里头料理打鱼的一切事业，人家事儿也多。这哥俩正坐在屋里闲谈，正谈到展雄飞头上，说南侠一走连封信都没回来，这妹夫这个人怎么那么马虎，你倒来封信呢，什么时候跟我妹子成亲呢？我们家好准备准备。昨天母亲还问这个事儿，说妹子丁月华嘴没说，心能不着急吗？这个人要不给他写封信。哥俩正在谈论，报事的头目进来了，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一切向二位员外讲了一遍。丁兆慧一听，既然发生这个事儿了，咱们就得管管他，人命关天嘛，为什么拿刀动枪的？把王顺、胡七带上来了，那么

来什么呢？把展雄飞的事问出来。那郭璋还不说吗？说在憋死猫，我跟展老爷压在一块儿，怎么长怎么短的。这哥俩已经下降，把我妹夫困到悬空岛了。白老五啊，你活腻歪了你。这哥俩听完心乱如麻呀，赶紧把这事儿好歹的处理处理。怎么处理呢？让账房又拨了500两银子，人家墨花村派人护送郭璋、郭赠娇离境。你说这妇女也倒霉，也占便宜，倒霉摊了两回危险的事儿，好像没把命扔了。占便宜呢，这俩地方赚了白银1000两，后半辈都够花的了。这回有人护送，他们算没事了，咱且不提。丁兆兰、丁兆慧这么一商量，怎么办？丁兆慧脾气暴，大哥，没别的说的，我妹夫也没什么冤仇，这叫意气用事，忘了忘了吧。柳青在这坐着听信儿，这白老五就把丁二侠领出武艺厅。一边走着，白玉堂跟二侠还说：“二哥呀，可能展老爷对我误会了，一会儿把他放出来，您从中好好给解释解释。饶是我把人放了，他再跟我没完，那可怎么办呢？不能，五弟你放心，包到我身上，我妹夫绝不是那种人，那就好。”实质上，白玉堂没把丁二侠领到通天孔憋死猫。丁二侠对地理也不熟，上了当了。结果走着走着进了个院子，这院还挺宽敞。这房子是八卦型的，从门进来到屋的。丁二侠还问：“五弟，展雄飞在哪儿呢？”“在里边，你往里来吧。”到了里边，让二侠坐下。您先坐会儿啊，我现在就去领展雄飞。丁二侠信以为实，在这坐着等着。白老五一挑帘出去了。二侠左等，白玉堂也不回来；右等，展雄飞也不露面。丁兆辉一想，不对呀，离着多远呢？哎呀，我不是中计了？他也想到这儿，也完了。冷不丁就听见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没把丁二侠吓死，天崩地裂一般。这屋子一转个，连窗户带门都没了，当时就黑下来了。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丁兆辉站起来，拼力往前一闯，摸哪儿都是硬的，摸哪儿都是墙，出不去喽。丁兆辉就骂开了：“白老五啊，你损透了你呀、你个短命鬼！等我要见着你，能活着出去，我跟你完不了。”本来丁兆辉这脾气就暴，又跺脚，又捶胸。但是有什么用呢？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脑袋顶上那说话：“二哥，二哥啊啊！”丁兆辉在屋里一抬头，一看那房顶上透出亮光，有不大一个小天窗，白玉堂在上边，摸也摸不着，够也够不着啊！丁兆辉一看是他。这火太大了，白玉堂，你这是何意？二哥呀，您消消气儿。哎，我没法说，为什么呢？我要把展雄飞给放了，我这气儿实在出不来，不放他又对不起您，我是左右为难。二哥，这个地方叫紫珠轩迷魂亭，您呢？

0: 先在这好好歇歇啊，管您吃管您喝，一会儿有人给您送被窝褥子。多咱我跟展雄飞的事儿完了，我把二哥您放出来，往您面前一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给二哥你再赔礼。丁二侠这才明白，哦，困得紫竹轩迷魂听了，呸，白老五，你把我放出去，咔吧，天窗关闭，白鹤堂走了。哎呦，把个丁二侠给气的，在屋里头着急，咱且不提。单表白老五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武艺厅。柳青一看，早前两个人回来是一个。武帝，丁兆慧哪去了？让我给搁起来了。啊，搁哪儿了？哼，我有个练功的院子，叫紫竹轩迷魂亭，我给他搁那儿了。
1: 哎呀，武帝啊，你要这么干，这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啊。那老丁家能跟你玩得了吗？将来这个事儿麻烦了。
0: 刘大哥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也不是白某说句大话，就把姓展的那些亲属那些朋友划了到一块儿，某也不惧。柳青一看呢，没法往下劝了，再劝就显得自己贪生怕死，那多没意思，只好低头不语。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响，走进个人来。柳青抬头一看，嚯，走进个小孩，看这个小孩长得这爱人啊，个头身挺窈窕，都长得那么苗条，往脸上一看，小孩这脸蛋长得粉艾艾的，像粉扑一样，水汪汪的大眼睛，弯弯的眼眉，樱桃小口，通红的嘴唇，元宝的耳朵，周身上下穿衣打扮干净利落。心说这小娃娃是谁呀？怎么这么好看？就见这小孩来到里边，见着白玉堂躬身施礼：“五叔早。”“哦，你来了。”“嗯，我来了。”“五叔，今天给我准备什么功课？”“哦，哎呦，哎，脑子上的事儿多，我把这事儿还忽略了。孩儿啊，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把这小孩领到柳青的面前。柳大哥，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我正想问你呢。
0: 嘿嘿，这就是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之子啊，外人送号粉子都，叫卢真。
1: 卢真，给你柳大叔磕头。
0: 卢真赶紧跪倒施礼，把个柳青啊喜欢得不得了，拉住粉子都卢真连摸再看呢。你多大了？
2: 我今年还不大，14岁。
0: 哦，
2: 干什么呢？学文练武。
0: 跟谁学呢？
2: 跟我五叔，都是我五叔把我栽培起来的。
0: 你会什么武术？18般兵刃，不说精通吧，反都能练过两下子，是吗？来来，练练，我看看，我看看。卢真还有点抹不开，
1: 白玉堂点点头：“孩儿，练练，让你大叔给你指点指点。”“
0: 遵命。”这卢真把长大的衣服捆掉，叭叭叭紧了紧大带，就在这屋里头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趟拳脚，紧跟着又亮了一趟单刀。等练完了，柳青是鼓掌喝彩：“
1: 哼，太好了，
0: 孩儿，别练了，别练了，
1: 不含糊不含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真不假，

0: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啊。五弟，这孩子可有出息，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1: 刘大哥，咱这么说吧，你别看他是我大哥的儿子，但是跟我特别亲近，这孩子小那时候我就喜欢他，所以一直跟在我的身边，他这能耐都是我教的，是吗？没有五弟你亲手栽培，这孩子哪能有这种功夫呢？不错不错不错，夸了半天。白玉堂看看卢真呐，这两天你自己复习功课啊，我没有功夫给你留东西了，不过你可注点意，最近脑子上不安全，一早一晚你精神着点，替叔叔多想点什么。是叔叔，我听说了。哎，孩儿，我问你点事儿，我跟你爹闹别扭你知道不？
0: 我听说了。
1: 你说你爹对不对？他对得起你五叔不？不对，我爹太不对了。你说人称武艺又称五叔，有府通祥，有货通当，他怎么能说上开封府当官，把叔叔您抛在一边呢？他就应该跟叔叔一个鼻子眼出气，跟姓展的为仇作对，这就算对了。可是我是当孩子的，我不好说别的，我哭啊，哭了好几回，我替叔叔您难过。罢了。
2: 刘大哥，听见没有？不是我自己夸吧，这孩子跟我一心一意。
1: 卢真，那我再告诉你点事儿啊，通天孔憋死猫，混着斩凶飞，紫朱轩迷魂厅，混着丁兆会，你都知道怎么放，也都知道怎么关，这些消息埋伏的道理你全明白，你可千万替我好好看管他们，懂吗？
0: 是，我知道。
1: 我们这还有事儿，你先下去吧。
0: 遵命。
1: 刘大叔，我暂时告退了，改日我来给您问安。
2: 好孩子，好孩子，常来啊。
1: 是。卢真退出去了。书中代言就是这个小卢真，将来真了不起。这段书叫《三侠五义》，紧接着这个书就是小五义。小五义是谁？也是五个人：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山西大雁徐良，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这小哥五个凑在一块儿，人称小五义。当然这是后文书，咱现在不提。你看卢真这孩子挺鬼啊，刚才说那话跟他的心不一样。卢真离开武艺厅到了没人的地方，心里琢磨，哎呀，五叔啊，你太不对了，你说你有多糊涂，还问我呢，向着我爹是向着你，到什么时候儿子也得向着爹，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吗？再者一说了，我爹做的不是不对，人家姓展的哪儿得罪你呢？就围了个玉猫，你就跟人家为仇作对，这么不完那么不完，把人全给得罪了。哎呀，我就是不敢说别的，我要说我怕你掐死我。卢真又一想，也不知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哎，回来啊，回来我怎么的也得向着我爹打你。小孩心里是这么想的，他又一合计，哎呦，刚才听我五叔说，把我丁二叔困得紫朱轩了，
0: 我丁二叔对我可不错呀，
1: 我常到墨花村那去玩，大叔对我也好，他脾气还暴，往那一憋，不能给憋死，
0: 不行，我得去安慰安慰他。
1: 这卢真就赶奔紫朱轩来了。刚才白玉堂没说吗？凡是这机关消息埋

0: 真全懂，当然了，也是跟白玉堂学的。所以卢真来到这儿，没敢碰这总消息，他到了天窗这儿，动了一下小消息，咔吧，天窗开了。卢真扒着这个天窗往里边就问：“二叔，二叔在里边没？”可丁兆辉正在里头憋着，一听这声音，听出是卢真来了。孩儿啊，你是卢真吗？
1: 是我。
0: 二叔啊，您受苦了。孩子，快把我放出去。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在中国哈，没有任何一种饮品呢可以撼动热水的地位。感冒了要喝，嗓子不舒服要喝，连肚子痛啊咱们也要喝。那么当热水的温度呢顺着口腔传到了全身，似乎各种各样的不适好像都能够得到缓解。那么一杯热水到底是怎么来治愈您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热水对于健康的益处。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八项研究呢已经证实了热水的好处了。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缓解鼻塞。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温热的茶水还有咖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热饮呢是可以快速而且持续的缓解流鼻涕、咳嗽和喉咙痛和疲劳的。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了温热的白开水呢能够缓解呼吸道黏膜的一个紧张的状态，促进痰液的咳出，对于伤风感冒的引起的鼻塞和咳嗽是非常有效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吸入水蒸气呢是有利于口腔还有鼻黏膜保持湿润的，它不仅能够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还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肺部的黏液。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助消化。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培训和研究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指出了，喝水不足的时候呢，小肠呢只能够通过摄入的食物和饮品呢来吸收水分。那么多喝水的话呢是可以软化我们的粪便的，而温热的水呢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加速排便。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好处，就是促进循环。水的温热作用呢，是可以扩张血管的，加快血流的速度，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血液的循环，达到了温阳暖体的效果。那么研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人呢，用40到45度的水浸泡双脚半个小时之后呢，全身的血流量呢会增加10到18倍。喝温水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获得相似的效果。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舒缓压力了。自然神经学杂志已经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温暖的感觉呢是能够改善人的情绪的，因此呢经常喝温水可以镇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和舒缓压力。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减轻体重。研究发现了，从喝凉水改成了喝温水是能够促进我们的体重减轻的。比如说呢，我们饭前喝500毫升的温水，就能够把我们机体的代谢率呢提高30%左右，而且这样的一种效应呢是能够持续30到4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就是神经调节了。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发现了，饮水不足的时候呢，对于人的神经系统呢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大脑的功能。而经常的喝温水呢，不仅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还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减少负面情绪。那么第七个好处呢，就是温暖全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了，在寒冷的季节呢，饮用温水的时候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让全身暖起来。而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待人友好。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和爱喝冷水的人相比呢，爱喝温水的人呢，比较多的被他人评价为慷慨的、富有爱心的，他们会更喜欢送给朋友一些礼物，而不是只买给自己。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喝温水的一个好处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么热水的热度到底应该是多少度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中国呢，自古就有着不喝生水，多喝温热水的这种传统。《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载了，病治而治汤液。那么这里说的汤呢，其实就是温热的水。而一般所说的这个热水的温度呢，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温度过低的话呢，会失去了一个热水的效果。那么温度过高的话，就容易烫伤了。尤其还是饮用水的温度是千万不要超过65度的，否则呢，会非常的容易诱发食管癌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 那么说到了65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煮沸的火锅的汤还是高达了120度的，而刚切好的茶水的温度呢是在80到90度，刚出锅的饺子面条的温度呢大概是在70到80度。那么65度的水呢是只能够抿一口，我们用手来摸这个杯子的时候感觉到它是温热的，或者说小口品尝的时候呢感觉

0: 也是很舒适的，而这个时候的水温呢，一般来说就是在40度左右。
1: 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避免去喝那种反复烧开的水，以免呢摄入了有毒有害的亚硝酸盐。那么即便呢我们使用的是饮水机，也最好呢是那种随喝随烧的。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热水养生啊，可不只是用来喝的。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喝水饮茶、泡澡泡脚，热水呢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除了直接喝热水之外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它也能够发挥一个热水的养生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喝了。除了多喝温热的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冲泡茶叶。热水来泡茶呢，是可以把茶的香气和有益的物质呢更快的溶解和挥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泡茶之前呢，可以先把少量的热水哈注入到茶壶里来冲淋一遍。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来清洁我们的茶具，又能够提高茶具的温度，有利于呢充分的发挥茶香的。那么第二个是泡，中医认为了脚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正确的泡脚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寒气的。而泡脚的时候呢，水的温度是不要太高的，大概是在40度左右就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哈来适当的去调整。那么最好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泡到全身微微有那种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用热水来给幼儿洗脚或者是烫脚的话呢，它的足底的韧带呀就会遇热变得松弛了，是不利于足弓的这个发育和形成还有维持的。所以呢，6岁之前的儿童是不建议经常泡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浴了。热水坐浴呢是一种比较好的辅助的疗法，那我们在洗这种泡浴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在40度左右，时间上呢也是控制在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冲了。有着轻微感冒症状还有落枕的人呢，是可以用45度左右的热水来冲我们的后颈的。像是风寒感冒啊、腰酸背痛的人呢，也可以用热水来冲背部去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敷。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局部的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洁净的毛巾泡在40到45度的热水里，拧干之后呢去敷于患处哈。每隔5分钟呢咱们就更换一次毛巾，热敷的时间呢大概达到了15到20分钟。另外呢，软组织挫伤还有扭伤以及湿疹的患者呢是要禁止热敷的。接着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熏了。像是用眼过度啊，我们可以采用熏蒸的这样的方式呢，给眼睛来做一次桑拿，用热水杯哈放到眼睛的下方，那我们利用水蒸气呢来润泽我们的眼睛，这个呢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了。那么盛热水的器皿呢，切记不要离眼睛太近，以免烫伤眼睛的感觉呢，是那种温热的舒适的就可以了。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小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说到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的。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咱们就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尤其是当食物比较干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有利于吞咽的。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会让我们发胖。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边吃饭边喝水呢，会让饱腹感变差的。所以呢，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吃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几类人群一定要避开边吃边喝，并且呢，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

然后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

0: 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同时呢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不足，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了口腔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
1: 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悄悄跳跳。

0: 当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哈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就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
2: 人人都说 nice 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屏幕里的内容吸引了，可能会造成了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会加重到胃肠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兴奋状态之下的大脑呢是可以抑制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引起了消化道血液供应减少，造成了胃肠蠕动减慢，会影响到胃酸和胰酶的分泌，让食物呢是不能够被充分消化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剧下饭。很多人哈现在特别习惯于边吃饭的时候边追剧，甚至呢被称之为电子榨菜嘛。那么进食的时间呢会随着剧集的长度而延长，容易导致的就是机械性进食，摄入了更多的食物，会增加了肥胖的可能性。
1: 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轻做深呼吸，圈圆圆，蹭蹭跳跳，我也不会老。
0: 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5分饱，而这个5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啊、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啊、莴笋啊，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5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5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
2: 跟爷爷做点运动，做三圈油。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6是什么，也就是在5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6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七。七呢，就是七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七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你有几分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先来说一说十分饱是什么样的哈，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啊都是痛苦的。那么九分饱呢，就是好像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是胃里已经非常非常满了，每吃一口都是负担。而八分饱呢，就是胃里面感觉已经很满了，好像再多吃一点啊也不是很难受的样子。那么至于七分饱呢，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是对于食物的欲望呢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还没有饱足感，可能还想习惯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六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至于五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些营养又美味的美食哈。有这样的一种食物呢，吃对了呀，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年轻，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便宜又很养生。那么当代的社会呢，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社交，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脑的。那么一说到补脑的时候呢，很多人下意识的可能就会想到了像蛋类呀、鱼类呀、坚果类啊等等。但是其实呢，占据了春季食谱大半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的，而它呢就是绿叶蔬菜。最近呢，已经有研究人员表明了，食用最多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斑块的数量呢，比食用量少的人呢，要年轻了将近19岁。您没听错哈，这个年龄是19岁。经常吃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呢，要比常年吃油炸食品、甜食和快餐的人要少得多。那么绿叶菜当中呢，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黄酮类的物质，它可以减少炎症，促进健康，改善我们大脑年轻的程度。而到底怎么来正确的食用绿叶菜呢？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多吃那些深色的蔬菜，多吃一点深绿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红紫黑色的，而并非是那些白色的和浅色的蔬菜。比方说呢，深绿色的菠菜、油菜、空心菜还有韭菜呢，是富含了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的。那么橙黄色的西红柿、胡萝卜、南瓜还有彩椒呢，是富含了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的。红紫黑色的苋菜和紫甘蓝呢，它们呢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而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吃够量哈。最近几年呢，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是开始逐渐下降了，而建议大家呢每天食用大概是300到500克的蔬菜。那么其中呢，深色的蔬菜是应该占据了1/2的。有些人呢可能会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但是提醒大家这是不对的，因为蔬菜和水果它们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哈，就是多用那些蒸煮的方式，多用蒸煮和少用煎炸的这种烹饪的方式。那么炒菜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快炒，避免维生素 C 还有叶酸等等营养素的流失。像是菠菜呀、还有苋菜啊等等春天呢经常吃的野菜，它是带有了涩味的，所以说我们最好呢先要去焯水来去除掉草酸。那么最后呢，推荐几种营养素比较高的哈，很突出的蔬菜，比如说呢像维 C 含量很高的，有像柿子椒、芥蓝、豌豆苗、青椒和花椰菜。

另外呢，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像是红薯叶、胡萝卜、菠菜、茴香和生菜，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像是黄花菜、毛豆、彩椒、香菇和豌豆等等。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鱼肉哈，富含了重金属，那么吃鱼油好像更安全一点吗？最近呢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鱼肉呢是富含了重金属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吃鱼油啊，因为呢它是经过了提炼和处理的嘛，所以说吃起来会更安全一点。那么吃鱼油能够代替吃鱼吗？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也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其实这种担心呢跟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如果说存在了海洋污染的话，那么鱼被污染了，那么鱼身上的鱼油呢肯定也就被污染了。而且呢重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往往会被机体储存在脂肪含量很高的地方，而鱼身上的鱼油和鱼头的脂肪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它们所含有的污染物呢也往往哈会比其他的部位要高。那么当然了，可能部分的鱼油胶囊的厂家呢拥有了这个特定的技术哈，是可以把鱼油当中的污染物质呢分离出来的。不过呢，究竟哪些鱼油胶囊真正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处理，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还是很难能够分辨的。由此可见哈，吃鱼油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安全和靠谱。而坦白的讲呢，很多人吃鱼油呢图的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酸嘛，但是实际上脂肪酸呢鱼肉当中也有，而且呢只是鱼肉的有益成分之一，而且呢鱼肉当中还富含了像维生素 ABE 还有钙磷钾锌硒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总的来说呢，吃鱼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吃鱼油胶囊根本就得不到的，因此呢咱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哈，也不建议大家呢用吃鱼油来代替吃鱼。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代茶饮，它能够长期的来喝吗？以药代茶呢，其实呢就是选用了一两味药或者说数味中药来煎药汤啊，用沸水来冲泡的。那么补水的同时呢，又兼具了一个治疗的效果，从而呢会起到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代茶饮虽然是简单易行的，但是也不要随便来喝。正所谓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代茶饮的中药呢也是不例外的。但是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像是枸杞啊，它的药性是很平和的，但是过量的泡服呢会造成上火啊，出现了眼屎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另外呢，枸杞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泡茶喝之前呢最好是要来咨询医生的。再如呢，不少上火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喝这个菊花茶，但是长时间的饮用之后呢，你会发现了胃部不舒服，这个呢就是因为菊花的微寒它伤害到了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酸枣仁哈。其实呢它并非是万能的一个助眠方，酸枣仁呢对于因为肝血不足血不养心引起的失眠的患者呢是比较有效的啊，尤其适合那些失眠体虚多汗的更年期的女性。但是如果呢是不属于那种肝血虚的失眠患者的话呢，这个方法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这也就说明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适合同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的，因为呢，因此呢，代茶饮哈，咱们也要辨证之后才能够饮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喝代茶饮讲究的是中病即止，也就是我们在治疗呢取得了某一个效果之后啊，就可以停止来使用了。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问题，就是一坐电梯就头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一下呢？其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第二个呢，叫做晕动症。因为我们人在密闭的空间哈，不只是电梯里面，会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同时呢，会伴有了心慌、还有心悸和头晕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远离了密闭空间的时候呢，是一般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说严重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呢，就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了。那么至于说我们出现了晕动症的话，就是负责调节身体平衡的前庭的感受器呢比较敏感导致的。那么电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了那种超重或者说失重的现象，会让我们人感觉到头晕。而这个情况呢，其实和晕车和晕船是比较相似的。我们可以来服用像晕车药，但是坐电梯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短的啊，咱们通常来说可以忍耐一下。而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在坐电梯以外的时间咱们也出现了头晕，或者说伴有了恶心、出冷汗和心慌、头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积极的就医了，去排除颅内颤霉性病变、还有贫血以及血管病变等等这样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来做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科普，就是经常喝酒，我们的酒量会越来越好吗？可能大家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酒量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练出来的。那么酒量好不好，它到底能不能够练得出来呢？这个呀，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啊起到的一个决定的作用，真的是很难能够通过后天咱们锻炼出来的。因为酒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那么当乙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肝脏当中的乙醇脱氢酶氧化的作用呢，变成了乙醛，再由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呢，把乙醛催化成为乙酸，最后呢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了。而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呢，主要呢就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呢我们人体当中缺乏了高效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就是确定您的酒量是有限的了，不会有再大的改观。但是酒精的非特异性代谢途径当中的所需要的这个细胞色素酶和过氧化氢酶呢，是可以通过喝酒诱导而增加的。但是呢，由于这两种酶表现呢是那种非特异性和低效性的，所以即使它有增加，也不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提高哈，只能够是原来一杯也不能喝的人，通过练习现在可以喝上两杯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吐酒到底会不会伤身呢？如果呢仅仅只是偶尔吐一次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的确能够减少酒精的吸收的，对我们身体呢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呢吐酒我们一定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是可以先吃一点食物然后再喝酒的。这样的话呢喝下去之后啊最好立刻就吐，否则的话时间长了，那么酒精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您再吐出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另外呢如果是空腹饮酒的话呢，酒精很容易就被吸收了，那么吐出来的话就很困难了。除此之外哈，吐的程度是很难能够控制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分的剧烈的呕吐，以免导致出血。因此呢并不建议啊用这种催吐的方法呢来保护大家的身体，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哈，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个到底算不算熬夜呢？其实呢，不管说是您主动熬夜还是被动失眠哈，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于当代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呢，不禁有人会问啊，说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件事情算熬夜吗？那么已经有研究表明了，连续两周每天少睡两个小时，或者说连续48个小时不睡觉，它都会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并且呢，慢性的睡眠不足需要恢复的时间呢，可能要比通宵多更。

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就是每天少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也算熬夜吗？那么健康的睡眠呢，应该同时满足入睡快、时长足和质量优这三个方面。而睡眠少呢，带来的困顿和疲乏呢是次要的，它最主要的危害呢是会让我们人长期处在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呢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了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研究表明了睡眠时长小于了六个小时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就会增加了三分之一了。每天睡够了七个小时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是最低的。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在休息的。那么睡不好或者是睡不够的话，就相当于强行的让心脏来加班了。那么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心律失常和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功能会变得紊乱了。人体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还有褪黑素等等分泌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规律的，如果说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就会打破了这样的一种节律，那么影响我们体内激素的含量，激素反过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进而呢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而第四个呢，就是患有了癌症的几率就更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把熬夜哈，包括了打乱昼夜节律的轮班的工作呢，归为2A 类的致癌因素了。那么睡眠不够呢，会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让炎症因子增多，扰乱了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给癌细胞呢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心理障碍。如果说夜间睡眠呢比平时少，那么第二天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差了，更容易发怒。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了焦虑症、抑郁症，甚至是精神分裂症。所以说睡得越少啊，患有了心理疾病的风险呢就会越大了。

而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年龄段分别应该要睡多久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婴幼儿、新生儿呢，除了喝奶之外，其余的时间呢，几乎都是要睡觉的。那么3到6个月的时候呢，所需的睡眠时长呢，就缩短到了10到18个小时；而到了1到2岁的时候，睡眠时长呢，大概就是11到14个小时。而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的最佳睡眠时长呢是10到13个小时，而6到13岁的学龄期的儿童呢需要9到12个小时。有的孩子哈，可能天生他们精力就会比较充沛，会比同龄的孩子睡得少一点。但是只要孩子的精神状态好，身体发育正常，我们家长呢就不用过于担心。那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而这个时期呢是迅速拔高的阶段，睡得过晚过少或者说质量差的话呢，都是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的。所以说建议呢在22点之前入睡，而初中生呢应该每天晚上睡够9到10个小时，高中生呢也是8到9个小时是比较合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吧。18到64岁的成年人呢，每天需要睡够的就是7到9个小时。成年人呢，每天晚上会经历了4到5个睡眠周期，而每个周期呢，大概是90到110分钟。经历了完整的周期之后呢，醒过来才会神清气爽。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哈，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睡眠时长。而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和激素的水平都是有所下降的，他们呢，会更容易出现了睡得浅，更容易醒的这种情况。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尽量能够睡够6到8个小时，保证呢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乏力或者说嗜睡的现象。那么如果说出现了频繁失梦或者说多梦，还有久睡不醒，我们就一定要尽快就医了。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不彷徨，我想不迷茫。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把握睡眠的分寸感。除了睡眠的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其实也是衡量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入睡。关于入睡的时间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的话，那么从生物节律和内分泌的角度上来看呢，一般认为超过了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哈，睡觉就已经算是熬夜了。另外呢，上床关灯之后，只要是能够在30分钟以内正常入睡的，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光线之下来入睡呢？入睡之前呢和睡眠的时候暴露在光线之下，那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呢就会受到了抑制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像是遮光的窗帘和戴眼罩睡觉，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自己是梦，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分贝来入睡呢？我们把卧室的声音呢控制在40分贝以下。如果说我们的卧室靠近了马路或者说繁华的地区呢，可以换上比较厚的窗帘哈，去隔绝噪音。睡前的一个小时呢，可以来听一听白噪音，比如说像是瀑布声啊，或者说小雨声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时间来补觉呢？如果说我们前一天出现了睡得太晚，那么早上呢又必须按时起床，中午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小小的休息30到60分钟的。如果说呢想比平时多睡一会儿的话呢，建议大家是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上晚起。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好了，各位呢，关于睡眠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的就先科普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产业长出来，新动力强起来；辽宁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骨架；
2: 抚顺市以穿透式监督精准破题，企业采购不再舍近求远；
1: 我省全面推进实景三维辽宁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2: 杂技剧《先生》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
1: 辽作馆精品《岫岩玉雕》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2: 产业单一，原子好扎堆，新旧动能失衡，是辽宁长期面对的发展痛点。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指明的治本之路。近年来，辽宁扎扎实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补齐新动能短板，一边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支撑正在蓬勃生长，老家底也在焕发新活力。
1: 订单等产能是沈阳原创半导体总经理何元一最近的烦恼，也是一家新兴企业成长中的甜蜜压力。企业做的是半导体设备前端模块，通俗地说，就像芯片生产线上的洁净上料口，一粒看不见的微尘都可能决定晶圆的命运。何元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窄而深的赛道。
3: 像我们做这个设备就都是免费送，我送你几个新的机台就可能大概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们基本就是什么也没卖。有的时候像跟我们创业的团队，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难成这样，别人更干不了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干成，将来呢我们一定就能成为第一梯队。现在确实是经过这个就是3-4年左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确实是第一梯队。
1: 成立不到4年，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营业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而原创半导体的飞速发展，正是辽宁布局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一个缩影。2022年，我省出台辽宁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若干措施，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至2025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园也在这一年挂牌。何元一的创业之路就从这里开始。何元一，
3: 政府就 get 到了，将来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公司最开始创业也是因为沈阳有，我才会在沈阳做。如果沈阳要是没有，只有我仅此一家，我可能最开始也不会选择把这个公司注册到沈阳。本地人对沈阳还是有点情怀的，并且呢，沈阳也有这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产业链，并且也有我这个直接的客户在，也有这样的产业集群。
2: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拓晶科技、新元微电子、富创精密、中科仪等企业飞速生长。2022年至2025年，我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4%，辽宁已经成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第三级。今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振兴方案2025至2029年发布，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融资担保补贴等政策继续加码。今年上半年，全省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4.8%，沈阳航空航天产业增加值增长10%，辽宁的新字号正在加速成市。而与此同时，辽宁的老家底正在用一场质变打开新空间。在特变电工沈变公司里，出口巴西的产品正在接受试验。随着我国高端电力装备加速出海，这家老字号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订单来了，产能能不能跟得上，交付能不能稳定，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4年前，企业开启质改数转，陆续把研发、设计、生产、排产、交付、运维纳入一条数据链，大幅提升效率，也让企业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 老员工许琳琳笑称，自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白领，以前围着设备奔波，每天步数都过万，现在只需要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全流程操控。许琳琳：
4: 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让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了40%，在这个品质保障，然后交付精准，还有我们在抢占市场这一块，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沈变公司的一台大型变压器往往汇集上万件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需要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拧成一股绳。沈阳宏远电磁线就是沈变公司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补贴、技改专项资金支持下，宏远电磁线的质改数转迅速跟上了链主企业的脚步。通过数据协同，两家企业的生产节奏对齐，抱团出海更有竞争力。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润：
5: 现在来说呢，就完全是可以说实时在看，我们实时可以调整。这对这个系统呢，客户也特别满意。我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流，我来追溯这个整个的我的生产过程。我们现在跟几个客户已经都打通了，明年我们也准备要把这套系统要带到德国去，扩展我们的市场。
1: 质改数转是辽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抓手。今年我省制造业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专项政策依次出台，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同时政府出钱让数字医生为规上企业把脉问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5635家，传统产业正通过一场数字变革重新塑造竞争力。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宋帅官：
6: 对于辽宁来说，首先我们要坚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抢占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增长极。
1: 而更深远的考虑是面向未来。今年以来，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半导体、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组织专题学习会，面向前沿产业补知识、强能力、谋布局。这些学习成果将为未来的辽宁埋下产业的种子。牢记嘱托，辽宁正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持续破解结构性矛盾，重塑产业骨架。

0: 受信息壁垒阻隔，抚顺部分企业只能从外地采购原料，成本高，周期长。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以精准监督、点对点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打通了本地供需对接堵点。
1: 抚顺龙业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爆器材制造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种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却让企业发愁。公司副总经理段家东告诉记者，这种炸药复合蜡安全标准高，市场需求量小，长期只能在外地采购，成本高不说，工料也时常不及时。
2: 原材料成本吧，每吨大概能节省将近500左右，在一年可能年产量2-3千万吨，到一年就是可能节省到100万左右，到然后这个周期呢，可能第二日到第三日就可以到了，在外边可能至少一周。
1: 抚顺市纪检监察组与抚顺市工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梳理本地资源，找到抚顺石化公司，提出了与龙业化工合作的建议。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研究院石蜡研究所副所长何小岩，
3: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得有50-60组的这个配方实验，然后用户也配合我们做了他们应用端的这种高低温循环实验呀，或者是这些爆破实验来考察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目前呢，我们产品是完全能达到客户的这个使用要求的。
1: 抚顺市工信局副局长夏世坚。
4: 一个是有技术有资源，另一个是有急需的需求，就像一个媒婆一样，就甲方乙方之间的需求吧，我们在中间把他们意见和建议及时传导给对方，完促成双方呢不断思想融合，达到契合点，最后呢这个握手成为一家人。
0: 在龙业化工的实验室内，最新一批来自抚顺石化的炸药复合蜡原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即将进行小批量试生产。何小岩。
3: 我们的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然后我们也借由这个突破口开始逐渐的往下游的这些特种蜡需求的这个方向上发展，也促进我们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提升。
0: 在纪检监察组全程嵌入式监督下，抚顺市各职能部门运用穿透式工作方法，主动下沉一线，靶向发力，以作风转变推动企业实际问题有效化解。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组长林旭。
5: 真正的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块儿想办法。抚顺有很多小的民营化工企业，他们需求的原料，我们要进行统计梳理，给石化公司提供，扶持这个好经验。
1: 昨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6: 建筑三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备课人员？请叙述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7: 建设路上走的。
0: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鞍山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何兴华。
6: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0: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蔡璐。
8: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页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接触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0: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清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省自然资源厅国土测绘。

0: 处副处长徐婵。
1: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生》能够在全国海量报送剧目的多轮严格遴选下脱颖而出，正是剧目综合实力的有力印证。《先生》用杂技独特的身体语言为全国观众演绎一段烽火岁月里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解码《先生》如何绽放国家级舞台。
0: 先生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沈阳普通家庭的命运浮沉为主线，艺术再现东北各族民众奋起抗争的历史场景，惊险震撼的舞台表达，呈现厚重的红色历史，叩击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4: 感觉就是把情节和咱们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就非常巧妙，就把咱们当时那个抗战的情景以及战士们那些动作演绎得非常真实，
5: 唤起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军心，鼓舞中华民族更加强大。
0: 先生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场券，源于剧目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再现民族危亡之际各族儿女同心御舞共赴国难的壮阔史实。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处长刘成成：
6: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叙事呢，把我们辽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生动地做了一个诠释，那么也是通过

0: 风格鲜明的岫岩玉雕作品依次陈列，水生世界等多项获奖作品打破传统玉雕固有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从十年前成立唐帅艺术馆，到今天建立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吸引来25间匠人工作室，岫岩玉雕这门 非遗技艺正在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中国玉雕大师唐帅，
1: 实际上咱们中国玉雕大师创业的口号就是给我一个匠人还你个大师。我们10个大师10个品类都不一样，每一个土地都有它独有的绝活，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孵化它。
0: 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玉雕师金百龙，
2: 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做玉雕养生系列的，主要以白菜、花卉为主。他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对我们的平时啊，对我们一些灌输一些理念呢，就是让我们呢，这从标本注入了一生命，注入灵魂。目前，岫岩县建立了多个大型专业玉器销售市场，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近10万人。
3: 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在岫岩建立了QLC质检仓储发货一体化运营中心，很多玉雕师走进了电商直播间。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保全工坊玉雕师沈保全，
4: 我媳妇儿正常在这做的，我在这做，我们现场就可以定制，不但做了这些摆件、手把和茶宠，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挂坠、配饰。
2: 和这些手串、这些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经过多年发展，岫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聊作馆的展品登上了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博会、 APEC 等重要场合。如今，岫岩玉雕的年销售额已经从2019年的6亿元增长到约55亿元。中国玉雕大师唐帅，
1: 他是把辽宁这些好物好礼，包括一些艺术家，他整体打包在一个平台去宣传。我们辽宁从未来开始，从文化先行来讲，我觉得我们辽宁先走一步了。
0: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常规赛射手榜头名稳稳克制沈阳小将马兴波的名字，7场比赛打进5球，光环的背后是一次次转型和伤病，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 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 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且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敌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3次位置转型。
5: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嘛，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平常自己加练嘛，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得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2: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
5: 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全队最小的他现在已经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他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今天踢这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当然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调动起来了。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战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2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挺满意那球的。 当然，成长了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然后还有抗压能力。
1: 做水漂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

0: 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肯定是有百分百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1: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鞍山市台安县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新洪家村开演。巡演活动精选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推动邻里和谐、孝亲敬老等文明理念融于心、见于行。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辽阳、铁岭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阜新13摄氏度，大连、营口、盘锦20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

0: 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

0: 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2: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在内蒙古阿拉善
3: 蒙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奇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 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
5: 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 深入的深耕ACEP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9: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40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3大难题。
8: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8K
9: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
11: 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 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3: 从我们邓构

0: 绝境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机的前进，来做绝境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7: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7: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7: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愿意为你。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一起随我走进今天的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晓东的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陈晓东当年一出道啊，就获得了男歌手金奖，也被港媒封为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26岁登上了央视春晚，代表作《比我幸福》一直传唱至今。而现在，他只想过得简单从容。

1995年，陈晓东加盟宝丽金唱片，一出道呢就获得了新城劲爆颁奖礼新登场男歌手金奖，陈晓东可谓是初登场即称王。2000年专辑《比我幸福》大获成功，获得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受欢迎年度专辑大奖。2001年，陈晓东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顺遂的同时，陈晓东的人生也开始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

回想起当年的经历，陈晓东说自己的人生有过辉煌，也有甚至有不堪。那个时候还是自己太年轻，有些时段比较傻，有些时间表现得不够好，有些事情解决得不够好，也有一些歌曲录得不够满意。

2003年，陈晓东转战影视圈，古装奇幻剧《倩女幽魂》，他在其中大获成功。此后呢，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影视上。《倩女幽魂》播出之后，也打开了他在内地的影视市场。此后片约不断。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
1: 音乐早餐，
0: 耳朵喜欢。

耳朵喜欢。听音乐里的人生，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大家伙继续收听。2013年，陈晓东与林依晨合作拍摄了《兰陵王》当中的宇文护，虽然说只是男二号，但是这个角色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一个。后来他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 UGC 传播大奖年度突破艺人。

这几年呢，陈晓东似乎有些沉默，鲜有消息。在音乐上，上一次发表的作品还在2018年。对此他解释说，前两年在台湾、香港举办过演唱会，演唱会之后呢继续拍戏，几部影视剧目前还没有播出，在音乐方面也一直在筹备新歌。这么久没有发表新歌，但是作为歌手出身的陈晓东，他也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唱歌，不在想着唱好歌，他也深知这一切需要缘分。

2020年的陈晓东参加了综艺节目《追光吧哥哥》，一开嗓就惊艳了所有在场的人，夺得了全场最高人气票。那一次的亮相让他重回观众的视线，但后来他自己总结，他说觉得那个综艺节目其实并不适合自己，一整天跳唱，他上个综艺啊，只是想挑战一下自己而已。